0: 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据说保安警赏芳华 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1: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2: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1: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3: 没戏。
1: 哥哥，我怕。
0: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3: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0: 好戏马上开场。
4: 我乃江南马文轩，家父与文家定下婚约，需破解文老爷寻宝谜题，寻得传家信物，方可与文清元小姐成婚。这凤凰古村是文天祥侄孙文应龄所建，已有700年历史，寻宝之路定与古村景致息息相关。
5: 公子，咱们到了，这村子真大，文家府宅在哪儿？
4: 莫急，文家府邸必与文氏宗祠相近，此村占地5.2万平方米，现存360座广府古建筑，堪称岭南建筑的活化石。咱们边走边寻线索。古村有12口先祖古井，文老爷谜题水应文脉或与此相关，但未见信物，需往深处去。
5: 公子，这水真干净，能喝一口吗？
4: 哎，不可亵渎先祖遗迹，前面那座恢宏建筑便是文氏宗祠，先去那里。
6: 想必是马公子，老身柳氏，快请进。
4: 晚生见过柳夫人，恳请指点破解谜题，寻得传家信物。
6: 传家信物藏于中、孝、礼、智四境，第一境中便在此。墙角石碑刻着文天祥过伶仃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便是线索。
4: 汗青代指史书，古村有文天祥纪念馆，孝敬必在那里。
6: 公子聪慧，速去寻下一线索。
4: 晚生谢过柳夫人。阿福，我们走。
5: 公子，咱们还要找什么线索啊？
4: 谜题孝传书事，古村有5座私塾，顾三叔是最有名，李靖难道在那里？文家崇文重教，线索在顾三叔室，即刻前往。
5: 塔印书香远，全任古村幽。公子，这诗句是什么意思啊？
4: 塔是凤凰塔，全是村口古井，第四井至在凤凰塔，咱们去凤凰塔寻信物。晚生马文轩，见过清源小姐，今日得见，实乃幸事。
7: 公子一路辛苦，第四境至便在塔上，公子请。此塔高20米，登塔可俯瞰古村与珠江口，夕阳下景致绝美。
4: 夕晖漫染古村，亭台巷陌皆含韵，真乃人间佳境也。
7: 先祖文应林在此开村，建宗祠，修私塾，挖古井，700年来保留着纯正广府风情，每一处都藏着文家传承。
4: 小姐所言极是，此村文脉深厚，正气传承，晚生敬佩不已。此次前来，既为信物，更为婚约，愿与小姐相守，共守古村，传家风。
7: 这便是传家信物，公子通过了家父考验，愿你我同心相守。
4: 文小姐，此生定不负你，不负文家，不负古村，愿以玉佩为证，结为连理。
7: 清源愿与公子同心同德，共伴一生。
4: 凤凰古村藏着文脉与正气，更藏着我的良缘，往后定与小姐共赏古村美景，传承家风。
8: 吊柜矮一点点，
9: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8: 灯光亮一点点，
10: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8: 字号大一点点，
11: 3.68块，看清楚了，
8: 声音小一点点，
9: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8: 路宽一点点，
12: 要是挤到

0: 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2: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3: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4: 挺好的，
5: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6: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7: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6: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7: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6: 北京时间早上的8: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8: 早上好，我是小米。
6: 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8: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0号，
6: 520号。
8: 对，今天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周三，农历4月初4。然后今天深圳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啊，局部暴雨风险比较高，气温25到28度，南风3级，沿海高地海区最大阵风6到7级，相对湿度75%到95%。
6: 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凌晨我们广东省内的对流趋势是比较活跃的，粤西的江门、阳江、珠海和中山等地已经记录到局部暴雨到大暴雨。那么深圳西北啊是出现了阵雨，最大累计雨量12.8毫米，出现在我们宝安区的燕罗街道。目前呢，粤西的强降雨的云团正在东移，但是呢东移过程当中哈、是有所北台的，预计在未来的几小时，深圳降水区域会继续向东推进，然后逐渐的影响我们深圳全市。那么今天白天局地暴雨的风险是比较高的，各位车友还是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出门记得携带雨具了。
8: 是的，
6: 那下面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7: 资讯发动机。
6: 资讯发动机，首先关注到今天的深圳新闻。商务部等6部门日前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当天，国新办就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深圳市副市长罗焕浩在发布会上介绍了深圳优化离境退税、扩大入境消费的有关情况。那么，深圳也是以完善网络、数字赋能和丰富供给，打造高效便捷的离境退税服务体系。2025年办理了离境退税6.8万笔，增长了14倍，商品的销售额增长了3倍，今年的前4个月又增长了145%。在完善服务网络方面，深圳在6大口岸布局离境退税点，涵盖了海陆空全类型的口岸。全市现有备案离境退税商品超过2400家，还设立了展会即买即退的专区。目前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为入境游客提供便利服务。强化数字赋能方面，深圳推出了一单一包一码的模式，将退税申请单、密封包装袋和退税二维码一一对应，退税办理时长压缩到5分钟以内。率先上线了离境退税小程序，可以提供14种语言服务，推出数字人民币硬钱包的退税方式，在全市口岸、机场、商圈布局了自动退税机。
8: 来继续关注，重大项目落地跑出深圳速度。近日，自然资源部主管《中国自然资源报》头版头条报道，深圳等地精准高效调度自然资源要素，保障15重大项目集中布局、加速落地的创新实践。今年3月，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推出13项硬核举措，依托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重构要素的保障体系。深圳作为全国规划许可制度改革试点城市，是持续深化多省合一、多政合一改革，将政策红利转化为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的推动力。河套一桥飞架、深港融合再提速，河套跨河连接桥项目从申请到批复仅2天，得益于广东省自然资源厅、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紧密协同，从规划选址阶段即开展全周期管理，实现

0: 审批环节大幅精简，项目创新采用三维棕地图技术，通过三维模型精准表达立体空间范围，清晰界定产权边界，成为全国首单采用该技术核发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意见。其建成之后，将推动深港两园区从物理相邻向深度相融，助力深港2050+加世界一流双城都市区的建设。
1: 再来关注，当粤 BA 粤超的热度在南粤大地居高不下，又一项城市体育赛事 IP 在深圳挥出第一棒。日前，由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深圳市棒球协会承办，各区文体局、棒垒球协会及场地方协同支持的2026首届深圳杯棒球公开赛正式开赛。从三月以来，粤 BA 粤超陆续开赛，引发了全民的体育热潮。在此背景下，深圳率先响应省级战略部署，以深圳杯棒球公开赛填补了城市联赛矩阵的棒球版图空白，形成篮球加足球加棒球三足鼎立的群众赛事格局。这标志着广东城市超级联赛矩阵正式迎来了棒球第三级，深圳也成为全省唯一同时拥有职业级棒球赛事与业余棒球公开赛的城市。据了解，本届深圳杯以深圳本土业余为主、快乐竞技为核心定位，突出零门槛参与、低强度竞技、强社交属性三大特色。赛事要求参赛队员的年龄限定在16至55岁，现役及退役三年内的专业、职业运动员均不得报名，以确保赛事纯粹的业余属性。采用单循环制，全部36场比赛在中山公园棒球场、华侨城高级中学棒球场、龙珠学校棒球场三个场地进行。除了团体奖杯之外，还设有金银铜、本垒打王、优秀教练员及优秀裁判员等单项荣誉。
0: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近日深圳市律师协会发布2025年深圳律师行业社会责任报告，从服务发展大局、筑牢和谐根基、践行志愿精神、构建开放生态四个维度，交出一份以专业为底色、以责任为使命的答卷。报告显示，深圳律师主动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第二届深圳法律服务博览会吸引123家机构近3万人次参与，28个产业法律服务团深耕20+8产业集群，全市108名担任两代表一委员的律师深度参与几10部法规规章的一个制定修，包括报送的立法建议109条，100多名律师担任了特邀行政执法监督员，为依法行政把关。而在服务大局的同时，深圳律师将法治触角已经延伸到了基层，全市748个社区实现了法律顾问全覆盖，2025年累计提供服务是72677件，其中法律咨询41538次，调解13551件，46位律师获全省通报表扬。市律协民商事调解中心吸纳了1200余名律师，与最高法第一巡回法庭深化合作，全年派出志愿律师496人次，接访509件，11年来累计接访超7000件，全市法律援助案件达到32407宗，1721名律师参与。
1: 再来关注，近日第四届小程序全球创新挑战赛总决赛暨大湾区 AI 科技节在深圳举办，经过线下路演、答辩和评审，来自重庆江北英华学校、澳门培正中学的2支学生团队分别摘得潜龙组和飞龙组特等奖。小程序全球创新挑战赛由腾讯、微信联合多家权威机构共同发起，聚焦 AI 教学和项目式学习，面向1到12年级的中小学生，鼓励全球青少年以小程序实现创意，激发创新潜能。微信小程序全球创新挑战赛已连续4年举办，共有7000多个小程序作品参赛。相比往届，本届比赛的覆盖广度与深度都实现突破，来自北京、上海、香港、澳门、广东、川渝、海外7大赛区的青少年踊跃参与，共提交近5000个小程序作品参赛，涵盖教育学习、心理健康、助老就医、 AI 防诈、无障碍出行等不同主题。本届总决赛的参赛选手当中，年龄最小的只有8岁。
0: 来，继续关注的。来，我们继续关注首个跨国科技教育联盟成立。近日， 深圳市治理中学钱学森学校第三届科技节开幕，本次科技节汇聚了来自美国、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及重庆、四川、安徽。

0: 徽、湖南、海南、广东等地的30余所名校，近200名师生代表齐聚校园，共商科创育人新思路，共探科技教育发展新路径。而作为本次活动的核心环节，钱学森校班座谈会暨科技教育联盟成立仪式举行。该联盟将以资源共享、课程共建、师资共训、学生共育为核心目标，整合海内外优质科教资源，联合研发科创特色课程体系，推动教育科技优质资源互通共享。
1: 再来关注，夏季到来，深圳的海岛游进入旺季。为满足市民游客前往海岛的出行需求，最近呢，深圳蛇口往返东澳岛、桂山岛、外伶仃岛的航线正式加开航班。其中备受游客欢迎的东澳岛周末往返班次增至10个，出行选择更加灵活便捷。深圳蛇口至东澳岛航线每天加开去程12:45，返程14:15，周末及法定节假日额外增开去程9:10，返程10:40的班次。调整之后呢，工作日共6个往返班次，周末及节假日的往返班次高达10班。深圳蛇口至桂山岛航线每天加开去程9:40的班次，加开后工作日设4个往返班次，周末及节假日增至6个往返班次。深圳蛇口至外伶仃岛的航线每天加开去程10:20的班次，调整之后工作日4个往返班次，周末及节假日6个往返班次。市交通部门介绍，市民及游客呢可以通过鹏星会小程序或者码头的官方公众号实时查询最新航班动态，预订船票，合理规划出行行程。
2: 后备箱开放麦，
1: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就是文博会期间哈，只要你购买了文博会的票，然后坐我们深圳地铁是免费的。那具体怎么免费，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详细的流程哈。
0: 我刚刚其实我们有跟大家演示过，然后我还特意实践了一下，就是你怎么去查看你乘坐地铁的票券呢？
1: 嗯，
0: 首先你就是比如说你买票的那个手机号必须是跟你的深圳通手机号是同一个手机号，这是一个啊。
1: 对，
0: 然后有深圳通 APP 的朋友直接在 APP 上我的车票里面找到深圳，在车票里面它其实就会显示了。那我刚刚是直接在深圳通加微信小程序这个地方直接打开深圳通加微信小程序，然后里面有个乘车票啊，就是最左边的乘车票，你点击乘车票里面它就会有一个待激活可使用的会展会票。
1: 所以就是你不需要任何操作，你只要是买了文博会的票，然后呢买了票，因为它也是要输入那个手机号的，跟你的深圳通绑定的手机号是同一个手机号的话，哎，它就直接会在你的深圳通的这个账户里发放免费的文博会坐地铁的票。
0: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是5月20号嘛，明天才正式的启幕开幕文博会。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个会展票呢，它是处于一个待激活的状态。
1: 对。
0: 而到了5月21号，它会自动会变为可使用的一张票券。那你在乘坐地铁的时候怎么用呢？比如说你在微信小程序打开这个车票详情，点击立即使用，就可以展示乘车的二维码了。
1: 对。
0: 扫码乘坐展会指定行程的深圳地铁或公交线路就可以了。出站的时候。都是直接免票，然后也不是说免票，是免费，
1: 免费
0: 不会扣取你账户里的钱。
1: 对，如果说你在使用车票之前还没有开通免密支付哈，也需要通过深圳通加小程序或者深圳通的 APP 去操作一下了。
0: 开通免密支付。
1: 对，所以这个整体还是比较方便的哈，就直接发到你的深圳通的这个账户里去了。
0: 对，观展出行零负担。
1: 是的，
0: 好，福利又拉满了。
1: 明天就是文博会啊，5月21号，大家记得，如果说买了票的朋友坐地铁是免费的。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先进入到今天的保安早新闻。
3: 清晨8点，聆听保安，这里是保安早新闻。
4: 日前，明德启航大湾区站第17路演在宝安区湾区新技术新产品展示中心举行，5家科创企业集中亮相，展示前沿技术与创新应用，多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
5: 我觉得这个活动呢，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些认知和一些信息，让所有的人、所有的参与者呢，能够获得更多的最新的一些科技的前沿的知识。
6: 我觉得这次会议啊，既给我们各个企业

0: 增加的这样的一个曝光的一个机会，然后也让我们是有更多的机会去链接资本，然后帮助我们呢去做好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后期海外扩展的一个布局。
1: 在全区电动自行车整治行动中，校园周边是重中之重，如何让孩子们的上学路更安全？宝安区高标准建成23所家校警示范学校，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校园交通安全治理保安样板。
2: 早上7:30，正是上学的早高峰，在宝安中学外国语学校集团门口，交警、学校老师、家长、义工已按照各自执勤站位准时到岗。
3: 今天是轮到我值周，1到10号是哪几位？门口的这一个临时停车区域，我们参考了机场的即停即走模式，设置了第一护航区。在第一护航区里面，家长的车辆只允许停留三到八秒左右。我们还开设了第二护航区，那方便我们的家长电动车的停放。
2: 自开设第一、第二护航区以来，宝安中学外国语学校集团上学放学时段路面拥堵率缩短近50%，家长的等候时间缩减60%左右。
4: 哎，你好先生，麻烦不要停在这里，好不好？
5: 好。
4: 往前面开一点，这里刚好是斑马线。是接小孩是啥？
5: 对，接小
4: 孩。往前面开吧。
6: 每一次坐电单车都戴上头盔，好不好？
7: 嗯。
6: 然后家长也是一样。非常棒。佩戴头盔的一个问题，第一个，交警这边每次有巡查，那我们学校门口的行政上下学的高峰时期都会来到校门口，然后会进行一个引导教育教学，上面我们的班会课上、班队会课上都有进行主题的教育。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坐机动车上下学的孩子错峰上下学，做了一个图示，开车来送孩子接孩子的话，在哪里下车，然后即停即走。
2: 目前宝安区以高标准建成23所家校警示范学校，根据工作标准，全区示范学校严格落实护学岗一张图管理，精准规范执勤站位，明确各点位职责，通过三方联动构建起常态化交通安全共管共治格局。接下来宝安将以示范点为标杆，在全区中小学全面复制推广筑牢校园交通安全防线。
1: 电动自行车违规骑行、非法改装怎么治？宝安区今年打出组合拳， AI 摄像头盯路口，执法人员查源头，志愿者上街劝导，一场覆盖校园、市场、社区的整治行动正在纵深推进。早高峰的学校门口曾是家长最揪心的地方，如今在宝安，执勤人员定点值守，志愿者沿街劝导，骑乘人员自觉戴盔通行。区教育局推广19个校园交通小妙招，空地改便民路、三色等候区、爱心提醒贴。最新抽查显示，41所学校近1000辆电动自行车，头盔佩戴率达 85.17%。区委社会工作部创新开展民生诉求每周一评，对群众不满意工单，深度复盘，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转变。目前已有3000多名党员、新就业群体和志愿者开展劝导150场，签订文明骑行承诺书9000余份。团区委累计动员志愿者超2.7万人次，在100多个点位开展劝导。区妇联投入7000多人次巾帼志愿者，覆盖310个重点点位。他们还为外卖小哥定制文明骑士包，为学生定制平安少年包。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上线未戴头盔闯机动车道、闯人行红灯三大算法，分早中晚高峰轮动监测，三大场景累计识别违规事件超263万件。新增车牌识别功能短短8天，抓拍违规车牌7039个。5月上旬监测显示，200处重点路口早高峰通行量近70万车次，未戴头盔率 36.13%。晚高峰闯红灯事件7.74万件，数据实时推送交警和街道，形成抓拍、推送、处置闭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保安监管局采取日间集中执法加夜间错峰稽查，三轮行动下来，在兴安、西乡、石岩36家门店扣押不合格电动自行车18台，改装配件47件。接下来，市场监管部门将严格落实一周三查，从源头斩断非法改装链条。校园守门口、 AI 盯路口是监管源头，群团广劝导，保安区各部门分工清晰，闭环发力。 从集中整治走向常态长效，让各行其道成为街头日常。保安正用科技加执法加共治的组合拳擦亮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底色。那么这套组合拳打得怎么样？市民买不买账？还有哪些期待？记者近日走上街头，听听大家的真实感受。
2: 在宝安多个路口，记者看到大多数电动车主都自觉佩戴了头盔，非机动车道上通行秩序明显改善。
5: 整治前的话，闯红灯的一个现象，整治后呢，大家都是有规范戴头盔，根据信号灯去进行依次通行。
7: 开始有开发这一些非机动车道，我觉得对于我们开汽车的也是会更方便，也是更安全了。
2: 不过采访中也有市民提出新的隐忧。
8: 我自己关注到的可能更多的是快递小哥的电动车，我觉得他们骑得太快了，又走了这个机动车道，又走了人行道，他们给我的安全带来了一些隐患。电动车道路可能规划再清晰一些，尤其是它跟人行道之间要划分好。
2: 同时更多人呼吁，安全出行不能只靠交管部门整治，更需要每一位骑行者从自身做起。
9: 主要是靠大家自觉吧，
5: 希望大家能自我约束，因为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
1: 5月18日，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深圳市宝安区义庸博物馆新馆在奋城智谷大厦开馆，历经12年深耕升级，这座新馆正成为深圳西部文化新地标。
2: 义庸博物馆建馆12年，是5A级社会组织，曾获多项荣誉，馆藏藏品超1000件，时间跨度从明朝晚期到当代。紫砂界七大艺人的传世佳作在这里都能看到，其中胡艺泰斗顾景舟的水瓶壶尤为珍贵。更令人惊叹的是，一枚经大世界吉尼斯认证的最小紫砂壶比绿豆还要小。此外还有巧夺天工的仿生壶，脑洞大开的跨界作品，在这里你既可以品读历史，又可以玩味创意。
10: 我们老祖宗的一些智慧留下非遗的一些很宝贵的东西，作为一个宝安博物馆从业人员，我感到深深的自豪。
11: 确实是开眼了，非常的壮观，而且收藏的名人的这些壶非常精美。
2: 据了解，在宝安区文化遗产月期间，还有这些活动不容错过。5月19日，非遗体验日，陶杯陶刻、雕版套印；5月21日，国际茶日，潮州功夫茶叶、古筝艺术雅集专场；5月23日，宋代点茶体验；5月24日，香道体验雅集；5月18日到6月10日，常设展览开放，每日公益讲解。
1: 人形机器人斗舞、创意游园玩不停，西乡实验学校的孩子们最近迎来了一场好玩的科技节。
2: 西乡实验学校校园里变成了一座科技游乐园，开幕式上各种表演精彩纷呈，人形机器人应邀登台表演了舞蹈、武术，动作流畅丝滑，还与学生同台斗舞。
12: 我担心他会从后面跌倒，因为他的脚看上去不是很稳，但是他一直跳得都挺稳的。这次科技节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科技给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和快乐。
2: 动聚合学校、企业和社会多方资源，设置科普展示、创意竞赛、游园体验、成果展演等多元环节，学生们不仅可以看，还能动手参与，在玩中学习科学原理，
13: 开拓孩子们的视野啊，让他们接触到最新的一些高科技的产品和作品，能够了解到这些作品的一些基本的原理，产生科学兴趣，培养一种有具有科学创新能力的国家的青少年人才。
14: 你好，我可以坐在这里吗？我是李婶介绍来相亲的，我叫平平。
15: 你好，我叫菜菜，很高兴认识你，希望我们能够顺利在一起。
16: 平平，你找错了，我给你介绍的是罐罐，你应该坐到可回收的位置。菜菜属于厨余废物，千万别找错了。
15: 垃圾分类不大意，用心给他找个家。
17: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深圳，一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敢为人先，才能俯瞰大地；敢闯敢试，才能造就下一个传奇。深圳经济特区自建立起就是奇迹，
1: 在智慧跑道让每个人的健康数据跑起来，
0: 跑起来方能触摸这座城市的脉搏。
2: 我话俾你知，我哋嘅图书馆有魔法噶，啲书会自己跑起嚟噶。
1: 跑起来吧，在深圳，即便你一直在奔跑，也不会错过任何风景。
0: 云端曾经是目光的顶点，深圳却让它成为创新的起点。
3: 欢迎乘坐深圳号空中交通系统。
0: 这些旋律的每一次升腾，都是在拓展万亿级产业的新途径。飞起来吧，这片多维的天空，既能承载创新的脉动，也能呵护生命的韵律。在深圳，夜晚不是落幕，满城灯火时，街巷的活力在晚风中再一次沸腾。
4: 在深圳，理想永不打人。
5: 深圳 ，Let's dance！
0: 跳起来吧，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掀起这座城市下一波浪潮。深圳，从滩涂上的追赶者到云端上的领跑者，这片土地最擅长的是把千万个异想天开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奔腾的热土之上，你我同行，共同创造下一个传奇。
6: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7: 过马路时盯着手机屏幕，手指不停滑动的样子在街头很常见，但你可能没有发现，身体早已悄悄地暴露在风险里。先说说步速，正常过马路时我们会下意识地保持稳定节奏，可一旦专注看手机，步速会硬生生地慢下20%，就像突然踩了放慢键，原本十几秒就可以通过的斑马线可能要多花好几秒。这段额外的时间里，路况随时可能发生变化。更隐蔽的是身体姿势的变化，眼睛盯着屏幕时，肩膀会不自觉向前探，身体微微向手机方向倾斜，整个人像粘在屏幕上。这时候别说主动观察左右来车，就算有车辆从侧面靠近，反应也会慢半拍，被剐蹭的概率自然直线上升。有实验数据更直观，专注看手机的行人发生事故的风险是正常行人的3倍。不是说不能看手机，而是过马路这短短的几十秒，把注意力从屏幕移到路况上，别让小小的手机成为安全的绊脚石。毕竟再重要的信息也比不上一次安全通过来的实在。
8: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扫完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7: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8: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7: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9: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8: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1: 早上好，我是小米。今天是2026年的5月20号，周三。

0: 农历四月初四，今天深圳25到28度，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风险高，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最大阵风6到7级，相对湿度75%到95%。
1: 那今天是有这个下雨的影响哈，各位车友呢外出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了。同时呢，大家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美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好，那下面的时间继续进入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2: 资讯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我们来继续关注文博会开幕在即，保安志愿者准备好了。5月16号至17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志愿者线下培训在保安青少年宫福海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分批次举行，由保安团区委、福海街道、深圳国际文化产业交易会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为保障文博会的志愿服务，团区委会同福海街道深圳国际文化产业交易会有限公司组织招募志愿者近250人，那其中包括来自南方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等高校的外语志愿者100余人，以及来自意大利、西班牙、俄罗斯、尼泊尔等国家的外籍志愿者15人。本次培训内容围绕文博会的服务保障、志愿讲解规范、文明礼仪及应急处置等方面展开，旨在全面提升志愿者的专业素养与服务能力。那培训采用了岗位实训加通用知识模式，邀请郭燕燕、姜荣来、王养清3位讲师分别讲授。郭燕燕结合展会历史、展馆布局及讲解员的角色定位，讲解要管时间、管方向、管体验，并围绕踩点、嘉宾引导、话术规范等场景进行指导。针对人流密集、突发状况多等一些特点，培训设置了来宾中途离队、人员调队等常见情形的应对方法，明确不懂不装懂、不随意评价政策、不擅自离岗、不公开责备等服务红线。
1: 再来关注，近日杭城街道政协联络办在街道政协委员工作站举行走进政协公众开放日暨领航城市委员大讲堂活动。杭城街道社区群众代表走进基层协商阵地，通过真听真看真参与，感悟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开放日在政协委员工作站展厅热闹开展，那么辖区的政协委员同群众代表在讲解员的引导下边走边看，从人民政协的发展历程到基层政协的履职成果，一件件带着温度落地的委员提案，一桩桩办到群众心坎上的民生实事，帮助群众代表沉浸式零距离了解了基层政协的工作动态。在活动当中，为进一步发挥政协委员的专业特长，密切委员与基层群众的联系，助战政协委员陈增旺面向群众讲授儿童美育的路径思考，他从美与生活、艺术重要性、美育误区、审美引导等方面展开讲解，结合日常生活的实景阐释美育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与多元实践路径，让辖区群众认识到美育在人的成长中扮演的不可替代的精神人塑形角色，助力共同营造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的社会环境。
0: 接下来继续关注，近日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暨第7届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览会落幕。本届展会以端智融合赋能百业为主题，汇聚全球500余家企业、超8万人次专业观众，集中展示 AI 技术全产业链的前沿成果。中粮机器人科技园作为国家级企业孵化器，连续第2年组织园区企业组团参展，携落实智能以及微创智音等11家优质的科创企业亮相1号馆，那其中呈现了 AI 技术落地制造业的最新突破。此次参展的11家企业完整的覆盖了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感知传感、智能交互、工业控制、芯片算力、智慧物流、工业显示等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展现园区完备的产业配套与生态集聚能力，各家企业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带来多项硬核技术与创新产品。
1: 再来关注，日前新安街道团工委组织开展社区团干部履新第一课专题培训，各社区新任团委书记、团委专干近50人齐聚一堂，为更好地服务辖区青年充电蓄能。在开办仪式上，新安。

0: 街道团工委主要负责人鼓励各社区新任团委书记，既要埋头实干，也要抬头看路，把培训所学转化为引领青年、凝聚青年、服务青年的过硬本领。在当天下午的培训过程中，团干部前往大族激光全球制造中心，跟随讲解员参观了智能制造生产线和激光技术展厅，近距离感受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大家深刻地认识到，新时代青年工作要主动对接产业发展需求，帮助青年在科技创新的浪潮当中找到奋斗坐标。团干部们还走进了荣获全国五四红旗团委荣誉的福海街道和平社区，参观青年之家、志愿服务站等阵地，学习借鉴该社区在青年小店孵化、青年社区培育等方面的创新做法。
1: 来继续关注，近日由保安区委组织部统筹、区委党校与区乡村振兴和协作交流局共同举办的2026年保安区对口帮扶协作地区青年干部改革开放能力专题研讨班在保安举行。来自广东龙川县、汕头澄海区以及潮南区以及广西大化、杜安、环江等地的36名青年党政干部和乡镇干部跨越山海齐聚保安，开展为期一周的沉浸式学习。今年是15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深化东西部协作的关键之年。保安区专门面向帮扶地区青年干部举办此次研讨班，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大精神及20届历次全会精神，加强2省6县区对口帮扶协作地区干部交流学习，增强青年干部改革创新意识、开放发展能力，助推对口地区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5天的日程里，学员们认真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圳高质量发展实践、干务改革开放精神、吃透区域协调发展与乡村振兴政策、筑牢创新发展的思想根基。同时，培训突出实践导向，组织学员走进保安福中福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大鹏新区东山社区，学习党建引领加群众路线、党建引领加综合治理的经验。
0: 继续关注，近日由区纪委监委区妇联联合主办的第2届清风传家、清廉家风主题活动在区妇儿大厦举行。保安区近2年新提任处级领导干部，2026年新一届社区党委书记、社区股份合作公司董事长及家属代表参加活动。区纪委副书记、区监委副主任杨胜祥出席活动并讲话。活动在廉洁小品较量中拉开帷幕，作品以正与邪的交锋、初心与贪婪的博弈、底线与私欲的对抗为核心，生动演绎了清廉坚守与贪腐私欲的激烈碰撞，深刻彰显坚定不移的反腐决心与浩然正气，为现场观众敲响了自律自省的警钟。为进一步加强廉洁教育，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赠书仪式，出席活动的领导向6位家属代表赠送了家教家风读本，鼓励大家深入学习廉洁知识，传承优良家风。
1: 近日由保安区总工会主办、区工人职工服务中心承办的色彩漫步、邂逅心动、交友联谊活动在查阅世界联谊广场温情开展。活动现场40名单身青年职工热情参与，在轻松的社交节奏中，14位职工互生情愫、喜悦牵手。整场活动以色彩为主线索，通过5个精心串联的互动环节，引导大家自然地完成从陌生到熟悉的心动进阶，沉浸式享受一场交友之旅。签到环节，嘉宾领取嘉宾身份卡、涂鸦个人形象照，并完成信息墙展示。破冰环节，嘉宾在指令中寻找同频色，开启初识。在结伴寻缘环节，嘉宾依据色彩卡寻找形成互补色搭配的异性。随后再快速辨识颜色、画面色彩变化、色彩拼图等多项团队协作游戏中，嘉宾们悄然提升默契度，实现情感升温。最后的4分钟约会与心动互显环节，在温馨浪漫的氛围中，嘉宾勇敢表达心意，延续缘分。那根据了解，以520为契机，保安区总工会联合各基层工会组织的精准发力，陆续推出了心理卡牌、湖畔钓虾等6场各具特色的主题交友联谊活动，预计服务近400名单身职工。
0: 再来关注，日前保安产发集团让世界看见主题系列活动之智能穿戴与 AI 场景应用对接交流会，以弯曲智慧、硅谷同行为主题，在汇智研发中心成功举行。 本次活动由深圳市工商业联合会、美中硅谷商会联合主办，宝安区工商业联合会、宝安产业发展集团、深圳市智能穿戴

0: 迈入第七年，以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为指引，黄田荔枝要讲出自己的新故事，以多巴胺为快乐密码，用潮流玩法唤醒传统文化，传递快乐、活力、治愈的情绪价值，为市民打造更具沉浸感、参与感、幸福感的夏日体验，留存专属黄田的欢乐与甜蜜记忆，以文化活动激活街区活力，以品牌创新助力乡村振兴，全面推动黄田文化品牌提质升级。记者了解到，本届活动以活力黄田、跃动湾区为主题，创新融入多巴胺潮流风格，将荔枝文化、电竞娱乐、相亲交友、科创展示、非遗体验、文艺展演融为一体，打造一场年轻化、沉浸式、高互动的夏日文化盛宴，让传统荔枝节焕发全新活力。
1: 再来关注，近日流塘置地大厦西乡中心工联会职工之家传来阵阵的欢声笑语。西乡中心工联会在这里举办心情充电站、职场解压游戏会，20多名辖区职工齐聚一堂，通过趣味游戏互动、心理分享与技能学习，为身心充电，为情绪松绑，解锁职场解压新方式。
0: 来继续关注，近日福永街道怀德社区党委主办开展2026年民生微时市服务居民情暖社区便民服务项目，一天两场活动，共服务300人次。当天的便民服务内容丰富多元，设有社康义诊、口腔义诊、配钥匙、衣服缝补、免费理发等10多个便民摊位，现场招募40名志愿者，联合近30名资源方人力，共计70名爱心人士为居民提供服务。
1: 日前，新安街道团工委组织开展社区团干部履新第一课专题培训，各社区新任团委书记、团委专干近50人齐聚一堂，为更好地服务辖区青年充电蓄能。在开班仪式上，市科创委专家陈泽航带来了 AI 赋能团务提效的专题讲座。他从 AI 工具在活动策划、文案撰写、数据分析等场景的应用切入，并现场演示了智能问答、图文生成等使用技巧，帮助团干部拓宽视野，提升数字化能力。不少团干部表示， AI 不仅能够提高效率，还能让他们从琐碎的事物中腾出手来，更专注地做人的工作。
2: 后备箱开放麦，
1: 后备箱开放麦，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是5月20号哈，那么在节目的开始的时候，有跟大家聊今天打算怎么过哈。你们对于这种仪式感啊，这种节日的氛围哈，恋人之间、伴侣之间、家人之间，会不会有一个专属的仪式感？打算怎么过？是实在型，还是刚刚我们所说的哈出片型哈？
0: 对，520如果不送鲜花，你会带他去保安哪一个地方、哪一个文旅点约会？你觉得最有氛围感？然后看到有车友在后台实时互动啊。我今天是给大家带来快乐源泉了吗？昨天的霸王茶姬，小马哥说今天两位女神啊，早啊，好大雨啊，他现在在路上，
1: 在路上，
0: 今天好大雨，
1: 开车的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哈，要注意。
0: 对，是的，这个520，说实话，确实是我们赋予它拥有了这个意义。
1: 哎呀，我感觉应该这几年才火的哈，我们年轻，我们也还年轻啊，就我们小的时候没有这个概念。
0: 不是，就是我记得我们读书那个学生时代的时候，对520基本上并没有觉得它有多特殊，
1: 对，
0: 而是说好像是这几年大家可能对520跟七夕一样重视了啊。
1: 是的，但是就在我心里，七夕的分量还是不一样。就七夕如果我没有收到礼物，我会难过。
0: 真的吗？
1: 那七夕一定啊，但520我觉得无所谓了。
0: 那2月14呢？
1: 2月14也无所谓，就西方的这种情人节，个人还好。但是7月初7这种我们中方的中国的这个情人节的话，而且氛围又很浓烈，还是会有一点期待。
0: 520氛围也很浓啊，
1: 是吗？
0: 你看五月前，应该是5月10号以后，就是整个的五一小长假结束之后，520就已经开始造势了。
1: 我觉得大家要一定要像我之前母亲节所说的，要强烈的判断好这是不是
0: 商家
1: 为了卖他的产品而出的一个营销手段哈。我们要理性的去判断，就不要说哼，全部人都在过520，都在发，就我没有，那你看你就掉入了商家的陷阱哈。
0: 哎呀，
1: 安慰一下没有收到礼物的我们哈，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
0: 简你说对网络造出来这些无感啊，其实更喜欢中国传统的节日。
1: 对，跟我一样哈，我会觉得其实很多时候这种网络

0: 网络造出来的一些节日，你这个节骨眼去吃饭约会什么的人也很多，
1: 体验感会变得非常不好。
0: 我有一次我真的很生气，你知道吗？就当时应该就是去年七夕的时候，那一天我也在减肥嘛、嗯、然后当时我是饿了一整天，嗯，然后呢我下班也比较早、
1: 哦、我有听你说是排队很久是不是？
0: 对，我就五点半我就到了我要吃那家也是自助餐，到了那家餐厅去等
1: 排号。
0: 我想五点半够早了、嗯、你们下班也就六点才下班，结果已经拿了几十号了，嗯，然后我当时真的就
1: 几十号，按道理应该
0: 排到了九点、嗯、反正然后我真的饿疯了，你知道吗？你要知道一天没有吃饭、嗯、然后呢当时想要不去吃别的，但我心里就是咽不下那口气，我说不行，今天就必须吃这一家。我想了一整
1: 天，你还挺犟啊，
0: 我说必须吃这一家。然后呢当时他一般自助餐不是会有一些提前准备一些大堂的一些餐食，你可以先垫吧垫吧，我说不行、嗯、不垫，留着肚子吃三文鱼、嗯、我就是很刚。然后呢当时就
1: 你该不会九点进去然后三文鱼又开始快售罄、啊、
0: 那
1: 你就更崩溃了。
0: 没有这么没有这么那个哈，都正常吃了、但就是那一刻当我知道我要排两三个小时那一刻，我真的不争气的哭了。我就很生气，你知道吗？那种你没有办法，然后你又很想做一件事情，你又没有办法，就有点像小朋友急哭的那种状态、嗯、然后那一刻我就心里默默的发誓，以后我再也不要让自己就是饿了一天、
1: 哎、那你当时对象怎么安慰你的？
0: 他也没有办法，然后我
1: 打你没辙。
0: 那一刻首先你是先抱怨，我都说因为我下班很早、嗯、我当时有说，我说我们五点钟就出门、嗯、然后他说不可能这么多人的，大家都不像我们下班这么早，不可能、嗯、好，然后到了现场发现要排位，首先第一的你肯定还是抱怨吗？我都说了要早来一点、嗯、好，那事情已经出现了就解决。他说那我们就看一下吃别的东西，
1: 对、啊、
0: 我说不行，我就要吃这一家。
1: 你也挺难搞的。
0: 对，就那一刻就是你认定了一样东西的时候，其他都是将就哈、啊。何以伸出的那句话，我不要将就。
1: 哇，他其实可以说，哇宝贝，要不我们改天再来吃，
0: 不可以
1: 吃别的更好吃的，
0: 就得今天。我当时觉得唯一能安慰我的只有平州那一家烤肉、嗯、但那家烤肉又倒闭就没有办法。所以建议大家，其实现在很多店它这样子的，我那次也是我自己也是长了一个教训，就是它很多商家
1: 你有没有在那一次事情之后觉得有的时候为自己执念买单是一件非常不值得的事情啊？
0: 没有啊，我觉得吸取教训，下次提前叫好。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哈，我这次也是那次跟商家聊，他们一般有的店他们可能下午四点钟就开始放号，你得提前了解他们放号的时间，
1: 特殊日子的话会提前，会
0: 然后
1: 会有些、
0: 嗯、然后你就定一个闹钟嘛，你四点钟我就准时打电话说我要拿号，
1: 电话拿号，
0: 对，然后电话拿号、嗯、如果你过号了就排三桌，那这样至少不用说等几个钟。就如果说你很执念要吃某一家餐厅，今晚必须吃又担心人多的话，提前了解他们的放号时间，电话先拿个号。
1: 那你现在还会想要凑这种热闹吗？
0: 不会了，今晚一定不出门啊。
1: 对，我的意思是今年七夕的话
0: 七夕再说
1: 还有这种想法吗？
0: 还没到七夕还久着呢哈、嗯、但就是还是会有想吃的一些店，你知道吗？
1: 你好难哄哦。
0: 就不是，其实我真的不是一个很矫情的女生，我真的不用收鲜花，但是我想吃到的东西我要吃到，就真的只是贪吃罢了。
1: 真
0: 难哄哈，
1: 命运戏弄大馋猪。
0: 对，就真的只是贪吃哈，其他鲜花无所谓，要让我吃上饭就行、
1: 哦、就是要吃到他爱吃的。
0: 对，
1: 这个还蛮重要的。所以今天算是520，但是也要记得投其所好，当然了，不要记得只收礼物，也要记得送礼物、啊、
0: 也要送哈，不能只要，我们也要付出，对不对？
1: 对。
0: 好，那今天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早见，拜拜，
1: 拜拜。

0: 中午
1: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滨海保安3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3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风险高，气温25到28度，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最大阵风6到7级，相对湿度75%到95%。首先关注保安新闻。昨天由保安区企业服务中心指导，保安区金融协会、保安区金融超市、深圳航天信息有限公司主办，深圳市财税服务行业协会保安联会协办的数字财税合规共赢金税4期财税行业分享会在保安区金融超市路演市成功举办。本次活动吸引了众多代理记账及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的负责人、核心运营人员到场参会，现场座无虚席，交流氛围热烈，共探合规转型新路径。日前，松岗街道政协委员工作站联合街道交安委，在辖区重点路段、商圈及社区周边开展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整治行动。行动现场，各部门分工明确，协同配合，工作人员统一身着志愿马甲，在重点路口开展文明劝导。非执法人员以提醒劝导为主，引导骑行人员规范佩戴头盔，安全文明出行。继续关注，日前在福永街道总工会的指导下，由凤凰山工联会主办、凤凰社区工联会和白石下社区工联会协办的凤凰山工联会第一届工会杯羽毛球赛在凤凰球馆落下帷幕。来自辖区12家企业的近100名羽毛球爱好者齐聚一堂，在球场上展开激烈角逐，用汗水诠释拼搏精神，以小球架起友谊桥梁。下面关注深圳新闻。记者从深圳市教育局了解到，2026年全市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计划近日正式发布。今年全市高中阶段学校计划招生约14.7万人，较去年增加约10000人。其中，公办普通高中计划招生约8万人，较去年增加约0.6万人。全市普高录取率、公办普高录取率均较去年有所提升。继续关注，近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禁止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的通告发布，将全市行政区域全域划为禁猎区，全面禁止非法猎捕陆生野生动物。据了解，这是深圳第3次修订发布禁猎通告，此次发布的禁猎通告在保护范围、管控强度、适用边界、执法刚性上全面升级，精准回应候鸟迁飞、栖息地碎片化、新型非法猎捕工具和方法等核心挑战，为高密度城市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提供了深圳范式。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播音小西，感谢您的收听。
1: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3: 好的，时间来到了上午10:04，民生访谈，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笑笑。那么首先跟大家来做一个预告哈，就是明天上午10点民生访谈节目当中呢，要请到的是区医保局，会跟大家着重来说一说深圳惠民保。其实 很多朋友应该有连续买了有几年的时间了，但今年呢，关于深圳惠民保还是会有一些变化。那么变化在哪里呢？又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明天我们也请到了区医保局的工作人员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进行一场专业的解读。那如果大家有相关的一些疑问的话，也都欢迎明天上午十点准时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随时进行发问，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直播当中跟大家来进行解答。啊，如果说比如说我明天不一定在线上能够一直锁定收听，我们没有这个在车厢里面，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 APP 来收听，或者是也可以提前把您想要问的问题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是搜索保安融媒添加关注，然后跟朋友发微信聊天那样发送过来，我明天笑笑做你们的代言人，明天在节目当中帮你们问一下。好，那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呢，首先我们来从这个泰国内阁决定取消60天的免签的政策来关注起。根据泰国媒体在昨天的报道，泰国内阁当天批准取消对90多个国家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的政策，恢复为之前的入境标准。泰国旅游与体育部的部长在昨天表示呢，内阁会议已经决定对90多个国家恢复原有的免签政策，通常为免签入境30天左右。签证政策委员会此后将针对各国进行单独的审查，并考虑安全和经济因素来制定新的免签政策。2024年7月15号的时候，泰国政府宣布延长包括中国、韩、港、澳、台在内的93个国家和地区的公民赴泰旅游、进行商务活动和紧急工作或者是临时工作免签入境停留时间，单次停留时长是不超过60天。

另外来关注到的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办理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的侵犯人身自由国家赔偿案件时执行新的日赔偿标准。那么日赔偿标准是 495.94 元，最高检在2025年5月下发相关的通知，要求各级检察院作出这个国家赔偿决定时对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赔偿金按照每日475.52元计算。根据最高检控告申诉检察厅有关的负责人的介绍，国家统计局2026年5月15号公布，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是129441元，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日平均工资公式去计算的话，那么日平均工资就是495.94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33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1条第二款的规定，各级检察院自2026年5月18号开始作出国家赔偿决定时，对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赔偿金按照每天495.94元计算。'Cause I wouldn't have it any other way. 好，关注完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个轻松一点的事儿哈。最近这一段时间呢，这个杨梅开始陆续的上市了。但是有媒体报道呢，这个近期记者暗访了福建杨梅收购点，发现这些收购点呢，这个违规添加防腐剂和甜味剂，旺季呢一天可能发货超过有5000斤。调查当中呢，记者了解到工人每天杨梅都会进入集中上市的时期。那么记者调查暗访了10多家的收购点，揭露了一个公开的秘密，那就是鲜杨梅被浸泡在含这个违禁防腐剂还有三无甜味剂的药水里面。这甜味剂的外包装上赫然标注着甜度可以达到蔗糖的8000倍，但是呢没有生产日期，没有成分表，是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同时呢被查获的还有违禁防腐剂脱氢乙酸钠啊，光一家收购点一天呢就能发出上千斤，旺季的时候有超过5000斤，主要就是销往像浙江嘉兴啊、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和电商平台。商贩为了应付监管，会提前备好几箱没有泡过的杨梅做记号，一旦遇到抽检就拿这些干净的样品去送检。那么医生警告说，这些违规添加剂呢可能损伤神经、肝肾，对青少年神经系统的发育影响是尤为显著的，甚至还会严重干扰人体的内分泌。那目前呢，当地的监管部门已经开展了这个专项的突击检查，现场查获违禁品。最近呢，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杨梅选购食用的消费提示，一个是风险解读，就是杨梅属于裸果，非常容易腐败，个别经营者呢为了延长保质期提升甜度，可能会违规的添加像防腐剂啊、甜蜜素啊、糖精钠等等。一个是要这个怎么去甄别，就是久放不烂啊，异常鲜亮，口感甜到发苦，这个回味发涩的这样杨梅是需要高度去警惕的。另外就是依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新鲜的杨梅严禁添加甜蜜素、糖精钠，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都是属于违法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呢将会严厉查处。杨梅当中其实它有常见的那种就是小白虫嘛，多数都是果蝇幼虫，是以果肉为食的。这个白色幼虫期呢对人体是没有伤害的，不是什么寄生虫，成熟这个变黑之后就不宜食用。甜度越高的杨梅越容易招这个果蝇，正确的清洗其实是可以安全的去除的。第二步就是科学选购了，一看二嗅三触，一个是看外观，就是优选果面干燥没有水迹，颜色鲜红自然，果粒饱满的杨梅，不选青果，就是因为青果是没熟的嘛，

还有那种暗红啊，黑红不均匀的，软烂出水的，异常发亮的这些果实都不要去选。然后闻气味，就新鲜的杨梅是有天然的果香的，如果说已经出现了酒味啊，还有酸败味的话，就说明已经发酵变质了，所以切勿购买。摸质地软硬适中是最好的，这个过于酥软的话，它就是过熟了，那么如果过硬的话，那就是偏生的话，就会有点酸涩。购买渠道的话，尽量选择证照齐全的那种商超啊、农贸市场啊、正规的电商，优先选购带承诺达标合格证的这种产品。留存购物凭证，不买那种来源不明啊、路边没有证的那种摊点的杨梅。第三个就是规范清洗，盐水浸泡会更加安心，推荐用 5% 左右的淡盐水浸泡个5到10分钟，可以有效的逼出果蝇的幼虫，减少脓残和杂质。浸泡之后呢，用流动的这个清水去冲洗之后晾干就可以食用了，既安全又能够保留杨梅的本味儿。第四个就是怎么样去储存。这个鲜食为主，冷藏为辅。杨梅其实它是不耐储藏的，常温呢2到3天它就容易变质了，所以建议哈，就是即买即吃。没有吃完的杨梅呢，你就先不要清洗，吹干表面的那个水分，然后用保鲜膜给它密封住，0到4摄氏度冷藏，但是也不要超过48个小时。网购杨梅到货之后要立即开箱，挑出那种破损果，也是按照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种方式去进行冷藏，避免给它闷在那个保鲜箱里面，因为它会加速变质的。添加剂，这个我们也给大家去进行一个科普，合法与违法的边界点在哪儿？首先说甜蜜素，它的甜度呢是蔗糖的30到40倍，是仅限罐头啊、蜜饯啊等等加工食品使用的。新鲜的水果是严禁添加的。那么过量食用呢，这个可能会危害肝脏和神经系统，老人啊、孕妇啊、儿童风险会更高一些。然后糖精钠没有营养价值，过量影响消化吸收，降低食欲，非法超量使用的话会威胁健康。合规食品添加剂其实并不可怕，这个非法添加、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是监管打击的重点。如果大家发现杨梅这个变质啦、有异味啊、疑似非法添加呀、价格欺诈呀等等问题，要保留票据和样品，及时的拨打12315投诉举报。正是到了这个吃杨梅的时间点哈，也是给大家这样一个杨梅的消费提示。

来，接下来继续说吃，但这吃东西可没有杨梅那么美好。很多人可能每天都在吃塑料刀片，你敢信吗？但是这真的不是夸张，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用塑料杯喝饮料，用塑料盒热午饭，用塑料勺、塑料叉吃东西，这些再普通不过的小习惯，正把无数微不可见的塑料刀片送进身体里面。最近的一项最新的研究证实，在超过半数的肠道肿瘤里面检测出了微塑料。更令人心惊的是呢，这些塑料颗粒边缘锋利，形状极不规则，像一把把微型的刀片嵌在组织当中，持续划伤肠道，直接推高了癌症复发的风险。你可能听说过微塑料，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纳米级的甚至是不到1微米，它们呢通过喝水、吃饭等等途径潜入人体。过去我们认为它不过是惰性异物，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却显示它会穿透细胞屏障，引发慢性炎症，干扰内分泌。而最新的研究发现呢，它在肿瘤的微环境里面点火铺路。5月14号，上海交通大学、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团队在《自然健康》期刊上发表了一项研究，首次将微塑料在肠道肿瘤当中的存在与患者长期复发风险直接联系起来。研究发现，其中占比最高的是 PET， 也就是你喝的饮料瓶用的

食品包装的材质，它高达 40.8%。 这些颗粒 76% 小于100微米，边缘极不规则，轻易穿透肠道的屏障，直接嵌入细胞内部和细胞外基质，和这个肿瘤的微环境，它会搅在一起。研究人员对患者进行术后随访，结果就显示，肿瘤当中存在微塑料的患者复发率更高一些，还有就是胃肠道症状更重，腹泻、消化不良、便秘更常见，更容易诱发局部炎症反应。研究指出呢，微塑料可能透过可能通过这种就是诱发慢性炎症啊，破坏肠道屏障的这种稳态，为肿瘤进展去铺路搭桥。4月20号，首都医科大学、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等等团队在《自然健康》上发表研究，显示微纳米塑料已经广泛进入到了人类的大脑当中，而且呢，肿瘤周边脑组织的塑料的浓度明显更高，说明。血脑屏障一旦受损的话，塑料便趁虚而入，往大脑的深处再钻。你可能想问，这个微塑料又不是毒药，怎么就和癌症扯上了呢？别急，科学家已经搞清楚了其中的几条作案路线哈，仅仅四步。2025年，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等研究人员在《分子癌症国际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剖析了微塑料和癌症的关联。第一步，钻进去，然后赖着不走。就是微塑料，因为它颗粒非常小，尤其是纳米级的，小到可以钻进细胞里。研究发现呢，在结肠癌细胞当中呢，越小的塑料的颗粒越容易被细胞吞进去，一旦进去，它们不容易被排出来，还会让细胞变得更加活跃，跑得更快。那这在癌症里面叫做转移能力增强。第二步就是搞破坏，损伤 DNA。 这些小颗粒进入到细胞之后呢，会引发一种叫做氧化应激的反应，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就细胞内部它生锈了，这种状态呢会损伤 DNA， 而 DNA 一旦受损，突变的风险就大大增加了，突变多了，这癌细胞就可能趁火打劫。第三步呢，就是造炎症，慢性炎症，就是微塑料进入到人体之后呢，免疫系统会把它当成外敌来这个攻击，但是呢，因为塑料根本就没有办法被降解清除，那么这场战斗就变成了没完没了的慢性炎症。炎症会释放这个 IL-6， 然后 TNF-α 等等这种火种因子，那么这些因子呢，反而会帮助癌细胞去进行增殖啊、迁移啊，甚至是转移。那么第四步呢，就是乱干扰、扰乱激素。塑料在生产的时候添加了增塑剂、抗氧化剂等等化学物质，那么这些物质本身就是内分泌干扰物，会扰乱雌激素、雌激素等激素的正常工作。这个激素一乱，那么这个某些癌症的风险就会上升了。你想想，这个雌激素、雄激素它都没有办法正常工作了，那肯定就会产生一系列的这个反应了哈。那么总结一下，就是微塑料不是直接致癌的，而是像一个帮凶，就是不断制造有利于癌症的环境，让癌细胞长得更快，跑得更远。什么是勇敢？看见路口红灯，微塑料几乎无处不在，但是别慌哈，我们也有一些方法，就是真的可以降低它的伤害性。一个呢，就是少用一次性塑料制品，少用塑料袋啊、塑料吸管啊、一次性餐盒啊等等塑料用品，用那种可降解的餐具或者是玻璃的、陶瓷的、不锈钢的制品去进行替代。第二个就是最好不要用那种塑料的砧板，用塑料砧板切食物，切的过程当中其实会脱落大量的微塑料，就建议换成木质的或者是竹制的砧板。第三个就是最好把水烧开了再喝，把这个自来水烧开并且沉淀5分钟，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避免加热塑料的容器，用微波炉加热塑料盒，微塑料吸收量就会暴增。应该避免用这种塑料的容器在微波炉里面去进行加热食物，尽量去使用像玻璃啊或者是陶瓷的容器。接下来，谨慎使用塑料的日用品，选择不含磨砂颗粒的这种洗护产品，给儿童选用木质的玩具，避免啃咬塑料的玩具。

0: 尽量不吃鱼虾的内脏。微塑料能够进入一些海洋生物的体内，污染鱼类和贝类食物，所以呢，吃水产品的时候，首先不要生吃，一定要把它这个烹调熟透了。其次呢，就是要把它的胃肠等等内脏和鱼鳃给它去除。最后就是不粘锅有划痕就要停用了。大多数的不粘锅，它的那个不粘涂层呢，都是通常都是四氟乙烯，是属于一种合成塑料。就是当锅和硬物之间是有强烈的磨损的时候，就可能会形成微小的聚四氟乙烯的颗粒，然后污染食物。不粘锅出现划痕之后，最好就不要再用了，也别用这种不粘锅烹调质地比较坚硬的食物，比如说排骨啊这些。还有就是不要用那种尖锐的铲子，另外就是定期更换新锅。这不粘锅这个事儿，我们前两天在节目当中其实也刚跟大家来说到过哈。哎呀，真的是非常长知识的。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思瑶说这个一定要跟相亲相爱一家人去分享。是的，其实很多内容，其中很多内容都是我们家里边经常会去那样做的。比如说，哎呀，我都觉得现在大家平时的时候，你用到这种塑料制品的塑料餐具的场合太多了。还有就是你看家里边很多都是用那种塑料的砧板，尤其是在深圳嘛，用那种竹子的或者木质的，大家会觉得太容易发霉了。因为这个环境常年都是这种潮潮湿湿的环境，如果是说通风不是特别好，很容易就会发霉。原来我们也说过，这个砧板啊，如果是发霉的话，你切食物的时候它会那个污染食物嘛，所以就有一些家里面就给换成那个塑料的了。但是现在说塑料的也是不行的，所以就是用竹制或木制的，然后经常去换，或者是就经常去做一些消毒，洗干净，然后生熟区分。微波炉用塑料的东西去进行这种加热就更多了。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把这些都拎出来给大家提个醒哈。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稍进一段半点宣传，回来之后再接着聊。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FM 104.3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104.3，您耳边的栖息。

0: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 FM 104.3 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 103民生访谈，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持续锁定收听。回来之后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跟 AI 相关的那些事儿。前段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时候，很多朋友还在说哎呀，现在这个 AI 伪造出来的各种什么图片也好啊，或者视频也好啊，你根本就很难去进行这个区分，我都不知道是究竟是真的还是 AI 给造出来的。

好，现在关键还有啥，就是比如说在网购的时候，有的时候遇到一些商品问题，大家随手去拍一张照片申请售后啊，这个是就大家维权的时候的这种正常的常规操作哈。但是最近呢，我们也有说不少这个电商的商家也反映说，有买家使用 AI 伪造出来的问题图去申请仅退款啊，不用退货就直接白拿商品，这个商家叫苦不迭哈。那么对此呢，部分网友就推荐了，说你可以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近期上线的一个叫做 AI 内容鉴定这个功能，就是你可以通过上传这个图片、视频、音频或者是文本来检测 AI 生成痕迹，主要是用于识别诈骗场景当中的伪造内容。也有部分网友提出疑问说，用 AI 治理恶意 AI 能有效果吗？是不是能够利用 AI 内容鉴定功能进行维权呢？然后说一说哈，这个河北新集市的张先生是一名无花果树的种植户。那上个月呢，他把店就开到了某直播电商平台，售卖无花果苗。然而呢，仅仅卖出12单，他就收到了一份仅退款的申请。对方的理由是，收到无花果树苗已经干枯死亡，就是随这个申请附上的是一张叶片全黄、毫无生机的果苗的图片。这张先生啊，满心疑惑，他说自己明明是带盆发货的，两天时间这果苗怎么就完全枯死了呢？直播选的苗，他选了一颗特别健壮的，我是带盆发货的。他说发货之前呢，也会保证土壤湿润。发货到客户收到，其实就两天的时间，苗不可能就干到颜色枯黄，缺水枯黄要5到7天，而且至少要5到7天。凭借多年的种植经验，这张先生找出了图片当中的破绽。他说如果真的是失水的话，就是运输途中有问题的话，它的叶子是不会展开的，应该是皱的，而且是下垂的。这个图片枯萎死亡的状态，完全是把正常植物的叶片就改成了枯黄的颜色了，就稍微有一点经验的人其实都能够看出来的。张先生就断定这就是 AI 造假，他就随即驳回了申请，并联系买家这个退货退款，但是买家直接申请了平台介入。尽管张先生是据理力争，但平台还是依据顾客发来的这张图片，几分钟内就批准了仅退款的申请。最终这笔45块钱的订单让张先生直接启动这个退店流程，不再在这个平台上面去进行卖苗了。那么记者调查之后就发现，这个张先生的遭遇并不是个例，在社交平台上面不少商家就现身说法，是讲述自己见过的 AI 伪造售后图片，这个5只衣架在同一位置整齐的断裂，塑料手机壳断裂边缘出现毛刺，这个手串破碎之后呈现出了空心的这个壳状。记者梳理了多位商家晒出的疑似 AI 造假的图片之后，就发现这些图片虽然说乍看逼真，但是细看却漏洞百出，存在着逻辑上的硬伤。在 AI 生成图像泛滥的当下，如何精准去鉴别真伪已经成为了绕不开的现实问题。近期呢，国家反诈中心 APP 正式上线了 AI 内容鉴定的功能，引发了网友们的关注。这个功能呢，就支持图像、视频等等内容的 AI 识别检测。与此同时呢，这个各互联网平台也在积极的布局 AI 鉴真工具。记者在网络上随机选取了10张商家宣称的疑似 AI 生成售后图，上传国家反诈中心 APP 以及多个 AI 鉴真工具，就结果无一例外，都被系统判定为是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张先生提供的干枯无花果图片也被系统认定为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与之相对比呢，有记者上传了一张自己随手拍摄的图片，系统则提示说未检测到合成的痕迹。某网络平台安全内容视觉算法的负责人蓝军他介绍说，检测的方法呢有两部分构成，一部分呢是小模型来学习这个 AIGC 模型生成内容的模式，基于大量的内容学习和训练然后进行判断，另外呢会用大模型来关注内容的本身，看它内容上有没有物理上的瑕疵，比如说文字有没有乱码。此外呢，也会看它逻辑语义上是不是会出现不符合逻辑的问题。最终，小模型和大模型结合起来，一起来进行判断。但是我们希望，它不要出现误识别，用户或者商家可以尝试外部的一些 AI 鉴真工具来辅助进行

0: 这个判断。那么对于目前这种 IGC 的技术生成内容还是比较有效果的。业内人士也表示说，应对 AI 造假核心在于以 AI 治 AI， 目前比较成熟的鉴证工具几乎是能够不误伤真实内容，又能够比较精准的识别 AI 造假内容的。AI 伪造图片骗取退款的行为本质是民事欺诈，那如果说不及时遏制的话，将会威胁电子商务的正常的秩序和健康发展。 AI 鉴证工具能大幅的降低商家的辨别成本，既能够震慑不法分子，也能够作为商家与平台这个交涉维护自身权利的有利的证据。那么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的主任谢永江就表示说，现在从技术上已经有相应的 AI 内容鉴定工具了，平台有义务引进这种技术手段来维护平台上的交易秩序，维护商家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Hello, how you doing? Glad I crossed your path today。
0: 然后看到这个用户名这位朋友说，他说本是信任之间的仅退款，现在却要上升到反诈的层面了。是的，其实这件事儿我们大概在半年之前吧，在节目当中就有说过。那现在有这样一个AI 能够去识别是不是 AI 生成内容的这个途径或者方法吧，我觉得还挺好，就是有据可依了嘛，相对来说。这个猴子他也说这个功能好，是的。这个 Calvin 他说 AI 真的是一把双刃剑，是的，其实凡事都是双刃剑啦，更何况 AI 嘞，是不是？林梦说商家利用 AI 造假虚假宣传的也要鉴定。哎，对，这回我们要比如说商家有一些视频呢，有一些这个图片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弄下来，然后先去识别一下是不是 AI。这个源远流长他说还能鉴定 AI 的视频啊，这个对，它是图片啊视频声音什么的都能够鉴别的，我也觉得哎还蛮牛的，真的蛮牛的。线路他说用 AI 治 AI， 是的，用 AI 治 AI。 来，接下来依然是跟网购有关系的哈。最近呢，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迎风街道被多个品牌的电商后台限制了下单，引发了热议。当地的消费者发现呢，只要在电商平台的收货地址当中填写这个街道，就会被提示叫做无法购买。啊，更换为周边的街道之后，订单呢就可以正常的生成和派送了。一边是过高的退货率，这个打板侵权等等行为给品牌造成巨大损失。另外一边呢，商家将区域整体的拉黑，对正常消费行为的消费者有失公平。啊，恶意退货和地域限购的法律边界到底在哪里？我们来说一说。来，怎么回事呢？居住在杭州市萧山区迎风街道的消费者小杨，他说他想购买某商家的储物袋，一直提示说库存不足，换个地址呢诶就能买到了。后来他才知道可能是这个商家在后台屏蔽了他所在的整个街道。用户小李啊小唐则发现自己被一些国际奢侈品品牌给限购了。多位网友就表示说，这个地区之所以被屏蔽，可能和当地直播电商发达有关。直播电商存在大量的商品试穿之后退回，扎堆批量退货等等情况，直接就拉高了区域的退货率。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有着中国皮具之都称号的广州省花都区狮岭镇。有消费者反映说，部分箱包品牌电商的商家限制该地区的这个购买。狮岭皮革皮具商会的秘书长梁俊昭就表示说，他说限购的确是存在的，主要是商家为了规避退货的问题。我们咨询过一些电商平台，对方说我们所在地区的退货率达到了70%到80%，就不愿意把货发往这个区域了。业内人士王鑫指出说，退货率高，购买后产品被打板等等，可能都是上述地区被限购的重要原因。电商经营当中呢，正常消费的行为的退货率通常是比较稳定的，在不同区域之间不会出现太大的差异。那么从商业逻辑上讲呢，商家一定是希望自己的商品能够被更多的消费者看到和购买。 一些品牌选择设置地域的限购，可能是遇到了比较集中的超出正常经营服务所能承受的恶意的退货，知识产权的侵权等等问题。极端情况之下呢，单一地区内非正常订单的数量甚至是超过了正常消费的订单量。浙江某市直播电商协会的会长杨先生就算了一笔账，他说一件小商品如果被消费者退回，商家额外付出的成本可能有十几块钱，类似批量这个买样打版、买真退假等等行为，更是让原创品牌不堪其扰。杨先生说，曾经有人盯着直播间买样品回去打版，那么面对行业的乱象和经营行为，一些这个商家就选择在后台设置不发货区域。根据记者了解呢，设置销售区域是各家电商平台都具备的一项基础商品的设置功能，这个功能呢由商家自行设定使用场景以及区域。业内人士就指出，这个功能呢是为了满足商家的实际经营需求，如部分地区没有这个仓储备货，部分地区运费价格高，还有就是部分地区因为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因素没有办法配送等等，那商家呢可以自主去配置不发货的区域，平台就不会特别的去进行干预。那么即便商家有实际的风控需求，从法律层面去审视的话，其实一刀切屏蔽整个街道或者是区县的做法，对于其他的普通消费者来说是有失公平的。狮岭皮革皮具商会方面呼吁说，以地域为标签剥夺合规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和选择权是有失公平和公正的。那么在5月16号晚上，记者针对几大品牌实测之后发现，此前对杭州迎风街道、广州狮岭镇实施地域限购的多个品牌目前陆续的解除了限流，恢复正常下单购买的功能了。但是这次争议暴露出的电商风控和消费公平的问题仍然是值得深思的。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0条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他就认为说，市场主体充分的经营自主权不应建立在损害公共利益和普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因为个别消费者的恶意退货行为就把整个的区域的消费者都设置为拒售范围，显然是不合理的。一方面呢，对这个区域内的其他的消费者涉嫌消费歧视，另外一方面呢，也会涉嫌侵犯消费者的公平交易的权利。陈英江表示，从国家立法、平台风控以及行业自律等多个维度建立起一套更加精细化的治理体系，实现从区域一刀切向精准识别到人的转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限购的问题。那么从平台的层面，可以采取信用分级机制等技术手段，将多次恶意退货的消费者采取相应的分层分类。从立法上，未来可以有更加精细化、明确具体的分类标准，引导大家在合法合规的范围内解决问题。看到飞哥说，他说恶意退货这个确实有点过分了，都不容易何必呢？I just need some coffee in the morning, sugar or tea, 'cause I can feel my head.然后看到文武说，他说平台不能只收钱不办事儿啊，收了商家的服务费，却给买家开通5秒仅退款的绿色通道，这种甩锅式的不作为才是恶性循环愈演愈烈的根源呐。林子说，平台的不作为也激化了恶意退货率。这个 X 先生说，一定时间内可以限制一下这个退货的次数。微说，诚信才是持续发展的硬道理啊！商家做到价格合理、质量过关，买家做到合适留下用，不合适原路退回，快递保证货品不出意外。如玉说，我买东西几乎没咋退过，实在不合心思的也只能退了。一般的情况下，大多数都还是，我是觉得就是买就肯定还是需要或者是喜欢。那如果说最后真的是，尤其是说可能比较高价买的东西， 确实用不上，或者确实是这个货不对版等等这些问题，那。

汽油的标号一般就是指的是研究法辛烷值，就反映的是汽油的抗爆的能力，数字越高就说明汽油在发动机高温高压环境下越不容易提前自燃。赛车发动机长时间因为它是高速运转的嘛，也大负荷运行，对于这个抗爆性和动力响应要求都非常高，就需要更高标号的专业赛级汽油。103号的赛级燃油其实它是专为赛车发动机这种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运行工况去设计的。中国石化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介绍说，通过对燃油组分的这种优化，然后让它的蒸发更快，燃烧更加充分，油门响应就会更灵敏，就助力赛车在起步加速和超车的时候获得更强劲的动力输出。产品辛烷值达到103以上，就比市售的98号的汽油其实还高出了5个标号嘛，能够有效的抑制发动机的爆震，保护引擎在高压缩比高负荷下稳定运行，同时呢不含铅锰等等金属添加剂，燃烧之后产生的沉淀物也会更少一些，可以满足高性能需求和赛事环保的标准。添加抗静电的成分可以降低这种大流量加油的过程当中的静电的积聚风险，确保赛事补给的安全高效。那么对于普通家用车而言的话，业内人士表示说，不同牌号对应的这个是不同发动机的需求，那么并不是谁更清洁。普通家用车按照说明书选择92的或者95号的汽油其实就足够了。目前呢，低流、清洁、环保是车用油品的共同的要求。我国车用汽油已经升级到了国六的标准，减少了机动车尾气当中颗粒物啊，还有氮氧化物啊等等污染物的排放，改善了空气的质量。所以普通家用车的话，其实这个不用103号的汽油。就是快乐说，总结可以但没必要。对，就是这个意思，可以但是没有必要。先买车的时候都会有那个推荐嘛，有的是92，有的是95，按照那个就足够了。说到这儿，我们今年的车展要开展了哈。如果想要去这个看车展的朋友，锁定我们的节目，近期要开始送票啦。就眼前了，这个月底开始，29号应该是29号开，然后29号是专业观众场，30号因为正好周末嘛，其实它算是车展的第二天，但是对于这个普通市民观众来说的话，它也算是首天了。今年的这个整个的规划来说，时间的规划来说，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按照往年来说，一般都是赶上周六日或者是赶上这种这个节假日，今年是赶上周五开展。只剩它像眨眼的小太阳。具体都有哪些看点和亮点，我们在后面的节目当中找一天跟大家再来好好说一说哈。同时呢也跟大家预告到的，就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每天送出一些这一次车展的门票，然后大家想要去看展，想要去看车，想要换车什么的，就可以锁定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咯。静静下来看一看美好简单。另外今天最后跟大家说到的一个事儿呢，就是这个从昨天开始有一条高铁线路已经可以带自行车了。就是记者呢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获得的消息，为了更好的满足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呢是从5月19号开始在京张高铁北京北到崇礼之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的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的服务。那么旅客可以在12306客户端线上去预约并且付费，乘车的时候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以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会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的便利。那么没道理的开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也介绍说，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自行车服务这个板块查询服务信息购买。

0: 买指定列车的车票之后呢，可以在购票成功的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行服务，并预约付费，在开车前都是可以办理的，开车前的一小时可以取消订单并且全额退款。预约成功之后呢，旅客可以提前拆卸自行车的前轮，并使用这个装车袋妥善的包装之后前往车站乘车，也可以到达车站之后对自行车前轮进行拆卸和包装。铁路部门呢将提供专属的工具和可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不另行去收取费用。那么完成了这个自行车前轮的拆卸和包装之后呢，旅客凭购票信息以及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订单，通过车站专属的通道安检验票，经过检验无误之后进站乘车，需要将自行车妥善放置于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处，并且确保这个捆扎牢固。列车运行途中呢，铁路的工作人员会动态进行巡视，保障运输的安全。列车到站之后呢，旅客需要把这个铁路部门提供的自行车装车袋在出站口交还给铁路的工作人员。笑就好。试点初期呢，自行车随身行它那服务的定价是每辆88块钱，旅客可以在乘车结束之后180天之内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开具电子发票。这负责人表示说，每趟动车组列车自行车的装载能力是有限的，就建议有需要的旅客提前规划好行程，尽早的去完成线上的预约。你好，对于骑行的朋友来说是个好消息啊。虽然说可能现在您想要去乘坐的这个线路还没有开通，但是已经开始试运行了，后面就有希望会更多的线路也增加上这一项服务嘛，对吧？然后青山也说啊，其实那个希望别的高铁线路也能加上这个服务啊，很多时候自行车上高铁的确不是很方便。王琦也说，他说骑行爱好者的福音，没错，就是现在真的是越来越便利了。这个郭明也说，他说我的折叠自行车一直都是想带上，那希望全国都进行推广。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来，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锁定收听。不要忘了明天上午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单位是宝安区医保局。我们跟大家主要来聊一聊惠民保相关的一些内容。今年的惠民保又有了哪些新的变化呢？会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好，我们明天在节目当中一期节目跟大家聊清楚。好，明天上午10点FM104.3 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哦，拜拜。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清洁家园，守护健康，让我们从日常做起，清积水，除杂物，防鼠害，保持环境整洁，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做好个人卫生，主动参与环境整治，人人争当健康第一责任人，携手守护平安幸福家园。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三，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风险高，气温25到28度，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最大阵风6到7级，相对湿度75%到95%。保安方面消息，日前宝安区慈善会、沙井工商联一行到沙井街道调研慈善工作，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校园、社区一线，实地查看慈善帮扶项目推进与落地实效，悉心倾听群众心声，深入了解基层慈善工作现状与实际需求。调研中，张志彪会长对沙井工商联的公益善举给予高度肯定，他表示沙井商会始终扎根基层，服务本土，在深化校企合作、帮扶困难群众、助力教育发展等方面举措实、成效显，充分发挥了商会的号召引领作用，带动辖区众多爱心企业踊跃参与公益慈善，让爱心力量精准落地，惠及民生。今天起，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13号线2期北延将进入与1期贯通跑图阶段，向线路贯通运营的目标迈出关键一步。13号线2期北延段与1期贯通运营后，将成为串联南山、宝安、光明三大行政区的城市轨道交通干线。市民乘客可实现与1号线、2号线、5号线、6号线、9号线、11号线等多条线路的便捷换乘，大幅缩短跨区通行时间。街道方面消息，近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保安大队福永中队交警走进辖区学校，开展交通安全专题宣讲活动，进一步强化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法治意识与自我防护能力，从源头防范涉学生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近日，宝安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走进新桥街道新沙夜市，实地感受三乱、乱摆卖、乱堆放、乱停放整治成效。从昔日摊贩占道、车辆乱停的老大难，到如今秩序井然、烟火气升腾的夜市街区，代表委员们纷纷点赞这场既有力度又有温度的城市治理攻坚战。深圳方面消息，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全国首个社会组织主导的产业赋能公益平台正式落户深圳，标志着深圳社会组织从传统民生服务正式迈向产业赋能新赛道，为公益赋能实体经济探索先行示范新路径。社会组织赋能产业公益平台创新打造政府搭台、协会牵线、平台赋能服务模式，将聚焦3个100量化目标，以实打实可落地的硬核举措，将惠企服务落到实处。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 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跟你说科普。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青光眼是一种会悄悄偷走视力的致盲性眼病，各个年龄段都有可能会遇上，中老年人尤其要注意。更可怕的是，很多慢性青光眼患者早期都没有感觉，但是发现了视力已经严重受损了。那怎么才能早点发现呢？记住这些信号：经常眼球肿胀，看灯的时候有彩虹光环，眼红模糊却没有分泌物，或者40岁以上频繁换老花镜还不合适，这时候就要赶紧去医院。特别是开角型和慢性闭角型青光眼，早一点可能一点症状都没有，必须靠专业检查才能发现。万一确诊了也不要慌，现在通过降眼压保护视精神来治疗。开角型青光眼通常先用药，控制不好再考虑激光手术。闭角型青光眼主要一般以手术为主，药物算是辅助的。预防更重要，平常的时候要保持规律作息，一次别喝超过250毫升的水。糖尿病、高血压患者也要控制好病情，用眼30分钟就休息5分钟，不要在过亮或者过暗的地方待久，也不要长时间戴墨镜。最后提醒大家，普通人每年做一次眼部检查，有高度近视、青光眼家族史的朋友们要勤查。青光眼虽然不可逆，但是早发现早治疗，绝大部分人都能保持良好的视功能。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张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3: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天气哈。目前来说呢，分区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是在生效当中的。那预计呢，南山区、福田区、宝安区、光明区、龙华区、珠江口、深圳湾和龙岗区的坂田街道将会出现30到50毫米的降水。那深圳市气象台呢，在5月20号的7点25分对上述区域是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全市进入到了暴雨的戒备状态。那上述区域呢，存在着山洪风险，请注意防范暴雨所引发的一些局部内涝、山洪等这些灾害。那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呢，意味着6个小时内本地将有暴雨发生，或者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降雨，而且这个降雨将会持续。大家呢，还是要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对我们出行的影响，因为气象啊，这个天气的节奏它还是变化比较快的，那预警信号的生效范围以及级别呢也可能会有所调整，所以大家可以关注深圳气象啊，及时查阅最新的预警预报的信息。那本次的降雨时间呢会比较长，叠加前期的降雨的影响，土壤的饱和度会比较高，要注意防范持续降水所引发的地质灾害啊，次生的一些影响。那例如我们行人啊，如果说遇到了雷电，可以选择就地避雨，或者是待雨势减小、雷电停止再继续出发，或者呢，一定要远离那些带电的一些设备。那下雨天啊，在外，那例如青岛的一些啊电线杆啊，或者说你不太明那知道是什么线的那种类似于电线的东西，一定要绕行，小心触电。还有就是一定要走行人通道啊，一则呢是可以避免车辆行驶过程当中溅起的水花打湿衣服，二则呢遵守交通规则啊更为安全。那我们骑行的人员一定要记得啊，骑这个啊两轮自行车的，那雨天呢道路湿滑，道路的路况呢可能没有那么好，骑行的时候一定要控制好。

速度不要载重或者是载人，会影响到我们制动的效果啊，刹车效果，避免急刹车，否则呢也容易发生侧滑。再有呢，严禁在下雨天打伞骑车，那雨伞呢会增加骑行时的阻力，而且会破坏平衡，导致车辆重心偏离，存在很大的交通隐患。那我们雨天骑行啊，这个穿雨衣是比较安全的。再要来说我们驾车，那雨天路面也比较湿滑，会使得我们驾驶容易出现危险，也要防止车轮侧滑。还有俗话说呢，十回事故九回快，所以呢雨天啊路面湿滑，我们需要谨慎驾驶啊，降低车速。再有雨天呢，因为司机的视线受阻，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所以保持良好的视野非常重要啊。下雨的时候路面湿滑，所以我们所有的人呢都要注意出行安全。接下来哎，跟大家聊聊哈，今天是个日子哈，是个很特别的日子啊，520啊，5月20号。那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啊亲朋好友特意会选择这一天领证的呢？那有新闻报道说啊，像广州啊，我们深圳呐、南京啊，包括很多城市，在这一天啊，结婚登记预约早就爆满了。但是还好啊，我们深圳所有的预约的啊这些地点啊，所有区的这个婚姻登记处都是啊，帮大家登记完才下班啊，所以呢其实真的是非常的人性化，也非常的暖心。那其实不少朋友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哈，例如说大家都在网上会说什么呢，哎呀结婚压力大啊，但是呢你看现实生活当中确实处处都是啊这个结婚的人啊。其实这也说明了我们年轻人啊并非是排斥婚姻，而是对于好的婚姻有着更高的敬畏和期待。那他们怕的其实不是结婚的本身，而是怕选错人，或是怕经营不好婚姻，那最终呢渐渐把爱啊消磨殆尽了。那所以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会追问说，哎，那结婚的意义又是什么呢？那网络上呢也有一段啊比较火的答案，叫说你爱对了人啊，你才知道婚姻呢是一段很有趣的结伴旅行。当你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比一个人有意思，当你觉得你依然会碰到很多问题，但是呢你们俩都能处理好，能够共同面对的时候，哎，这就是婚姻的意义。那面对婚姻呢，其实很多人也都是既像这个向往它的美好哈，然后又会害怕它可能会出现的一些不堪。那么我们怎么来判断对方是不是真爱呢？那婚前他对我很好，那婚后却变了怎么办呢？那我们啊一说话就吵架，不知道怎么把婚姻经营下去，还能走下去吗？那婚姻的长久恩爱其实从来也不是啊一时的仪式感呀，而是一复一日的这种相处的模式。那今天呢这个特别的日子啊，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判断伴侣是不是真爱，维持长期婚姻的一些小细节，希望呢能够帮助到大家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我们来说第一个哈，就是遇到问题学会表达感受和需求。婚姻当中呢很多的伤害其实不是因为说爱的不够，而是不会表达。你是否有这样的时刻，就是说发生矛盾了，要么冷战压抑，要么言辞激烈。你以为沉默是克制，实则是逃避。你以为愤怒能传达痛苦，那对方呢却只听见了你的一些控诉。情绪聚焦疗法的创始人他指出说，只有表达脆弱才能唤起连接。可在亲密关系里，我们呢却常常选择啊这种隐藏脆弱，展露愤怒啊，控诉啊，或者冷漠。需要啊，就是我们如果说想要真正被理解的话，那我们需要的是清晰的温柔的表达情绪和需求。那非暴力沟通当中呢提供了一种简单有效的沟通方式，就是说描述事实，说出感受，表达需求，提出请求。例如说啊，我看到你啊最近这几个月每天都加班，那周末呢也经常躲在房间里，例如说玩玩手机。那这个确实啊也是在描述一个事实嘛。然后你的感受是什么？例如说我其实感觉到很孤独，很难过，对吧？这也说出了我们的感受。那我们的需求是什么呢？啊，我们可以说，我很希望这个周末你能陪我出去走走，多和我说说话，我也想了解你的一些想法。这个就是提出需求跟请求。那你看这样的表达，没有攻击，没有控诉，只有说

我希望靠近你的这个诚意。所以当我们把感受跟需求拆解成容易被理解的语言的时候，其实对方才能够真正的放下戒备，听见你想说的啊，回应你所需的。这个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学会表达感受和需求。再有第二个啊，就是学会爱的五种语言。这个怎么说呢，其实在很多婚姻当中的一些问题，其实不是说不爱了，而是说爱的不太对路啊。那心理学家也提出说，人们主要有五种爱的语言，包括肯定的言辞、精心的时刻、服务和行动、接收的礼物、身体的接触。那每个人主要的情感需求啊，其实都不同。但是如果说彼此的频道错位，那爱意好像就很难被感知了。比如说你难过的时候呢，想要一句暖心的安慰，他呢却可能也许就是给你转了一个520啊，转了一笔钱，转了个小红包啊。你在等一个期待已久的礼物的时候，他可能却嘴上说我爱你等等，就好像有点错位的感觉。那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举个例子哈，例如说很多人比较敬佩的导演李安在电影的成就是吧，那拍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好电影。那也有人说羡慕说他妻子对于梦想的坚定跟支持，对吧，他妻子很支持他的一些工作。但是李安也坦言说，他和妻子的婚姻呢，早期也曾经因为说爱的表达错位陷入过这种危机当中。有一次呢，他也兴奋地向妻子分享了一些电影的创意，他认为说对于这个我的分享，那妻子应该很喜欢啊。然后说呢，他认为说对妻子分享自我也是在表达爱。可是他妻子却反问说，你今天有没有去超市买牛奶呢？诶，李安就觉得好像挺受伤的。妻子则认为说，解决实际的需求才能支撑个人的理想。那经过沟通之后呢，李安也明白说，妻子需要的爱是服务跟行动，而他需要的爱呢是肯定的言辞。于是呢，他也学会用分担家务啊来证明对妻子的爱。那他妻子呢也尝试着留出时间倾听他的一些创意跟想法。所以你看，健康婚姻的关键恰恰在于说，你能不能坦诚地告诉对方自己需求的是什么，同时呢，愿不愿意学习用对方的需要的方式去为对方付出呢？这就是爱的语言，对吧？第三个是以我们啊的这种视角来面对一些冲突。那争吵的时候呢，你是不是急于划清界限，说是你不理解我啊，或者说你先说了难听的话啊，你老是这样等等等等啊，一些有点埋怨的话。于是呢，双方就开始像这个打辩论赛一样的啊，比较说谁伤人更深，对不对啊，那谁是对的谁是错的等等。可是双方都忘了，在婚姻的这个叫我们比喻成船吧啊，在婚姻的这艘船里，我们从来都不是彼此的对手，而是并肩作战的队友。维持一段健康的婚姻呢，需要把彼此视同为同舟共济的队友。发生冲突的时候呢，需要从我的个人角度切换到我们的共同体的这个视角当中。例如说，我们之间现在出了什么问题呢？那这个问题是怎么形成的？那我们要怎么一起去解决它？那你可能也会说，那我已经很委屈了，还要考虑我们吗？也许啊，其实正是你的这一个视角的转变，那关系就会在冲突当中获得更有生命力的连接。比如说，当矛盾发生了，你可以说这件事情我很不舒服，但我不想我们变成相互责怪的样子。其实这常常能够促使对方愿意卸下铠甲，积极的回应说，好，那我们一起想办法好不好呢，对吧？婚姻的健康并非就是有一些我们认为说很多婚姻很幸福啊，或者很好啊，其实并不是他们的婚姻当中没有问题，而是他们有能力把问题从我们之间然后推到我们对面让彼此从这种对立走向同行。问题才是需要我们去一起克服的，对吧？那我们两个人是并肩作战的关系。我们再来说第四个哈，维持对彼此的生理性喜欢。那观察很多失败的婚姻，其实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其实它不是突然破裂的，而是在一次次的不再触碰当中，那两个人慢慢的走远了。在那个有一个综艺叫《再见爱人》当中的第四季当中，
刘吉守口口声声说啊爱这个葛西，却是多年间没有和葛西有身体上的亲密接触。

以至于后来说葛西为了防止自己受伤害，那也开始躲避啊溜击手的靠近。那你看在屏幕前的这个观众，我们也都能感受到这两个人之间其实有一道无形的冰墙，明明曾经相爱，如今呢却一直把彼此推开。那心理学家强调的一点，有的就是他说身体是我们与他人建立安全感的最原始的通道，通过肢体的接触呢，我们可以传递给对方一种非语言的情感信号，就是说我在意你，我愿意靠近你。同时呢，肢体的接触呢也会促使我们释放催产素，这是一种与亲密、安全、信任、安慰感高度相关的激素，让双方都能感觉到幸福。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想要维持一段高质量的婚姻，那我们可以多给对方一些啊亲密的身体接触，来维持对彼此的生理性喜欢。比如说出门购物前啊，怎么老想购物呢？例如我们出门前啊给对方一个吻，或者我们可以一直牵着手走路啊，在彼此疲惫的时候献上一个拥抱。睡前呢可以轻轻的啊这个抚摸一下发丝，其实这些都会被身体铭记啊的爱意，可能比你说很多我爱你更有具体感，对不对？我们再来说第五个啊，在共同成长当中靠近，而非在变化当中走散。许多婚姻啊，在走到尽头的时候，最常听到的一个指控就是你变了。但变化本身其实是我们生命的常态，我们阅历在增长，事业在变迁，兴趣也在有变化，那对生活的期待当然也在发生一些更新。那问题从来不是在变化本身，而是在于说，当你在成长的时候，我是否愿意跟上你的脚步？那当我在蜕变的时候，你是否愿意保持一些好奇心啊，并勇于探索呢？我们想象一下啊，这样的两个场景，就是说当妻子的事业进入到快车道的时候，有的丈夫呢固守女主内的旧观念啊，可能会抱怨她疏于家务，甚至呢暗中希望她停下脚步，而有的丈夫呢会主动调整生活的分工，了解她新接触的一些领域，努力与她保持精神上的同频共振。那当丈夫开始探索新的人生方向了，那有的妻子呢啊也会这个冷眼旁观啊，告诉他说别瞎折腾了。那有的妻子呢也会热情地询问说，我好想听听你的新计划。你看这前者就容易让婚姻陷入到这种让我们渐行渐远的平行线啊。那我们依然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但却早已读不懂彼此的内心了，对吧？那后者啊，则将变化当作共同成长的沃土，你看你的每一次蜕变都能成为我们感情的新养分。那心理学家呢也说了一个叫自我扩展的理论啊，那亲密关系的本质是通过彼此的视角的不断的拓展啊自身的这个世界。真正的健康的婚姻呢，它不是说害怕变化，而是能够持续为彼此开启新的可能性，在关系当中呢共同成长。所以想要维持一段健康的婚姻，与其一味的埋怨你变了，不如说一起努力看看说我们能不能一起变得更好呢。那今天呢跟大家聊的呢，就是我们在婚姻当中啊，可能会判断伴侣是不是真爱，或者说维持长期婚姻的一些小细节。我们先听首歌，一会儿再来继续跟大家聊。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刚才呢跟大家聊哈，今天是520，那在现实生活当中，确实我们判断伴侣是不是真爱或者是维持长期婚姻啊，需要有一些小的技巧和细节。那例如我们刚才提到，遇到问题的时候呢，要学会表达感受和需求，那还要学会呢就是给他真正的想要的爱啊。再有我们也提到了说，以我们的视角去面对一些冲突，还有说维持对彼此的生理性喜欢，以及在共同成长当中靠近而非在变化当中走散。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第六个啊，允许彼此成为自己。其实有心理学家也在说真正的爱呢，从来不是以自我压缩为代价。他在无条件积极关注理论当中也说，健康的关系应该是让你感觉到安全的。

0: 可以直接表达需求，而不是怕被说矫情啊。你也可以保持独立，而不是怕被斥责冷漠。你也可以展现脆弱，而不是担心容易被嘲笑。那维持高质量的婚姻，不是把对方改造成自己想要的模样，而是在这个充满要求的世界里，为彼此留一块做自己的自由之地。那么如何允许啊彼此都有自己呢？就是做自己呢？关键在于说了解并尊重自己和对方的不一致和各自的需求，我们叫求同存异。例如说，每周可以留出一些时间，尽情地表达彼此的感受跟需求啊，不压抑也不委屈啊，各自列出几件啊绝不能妥协的事。例如说，每周独处的时间啊，继续深造的计划，不接受和父母同居等等。那婚姻里最美的状态，不是两块橡皮泥啊搅和在一起成为新的形状，而是像两棵相邻的树啊，根系各自深扎，枝叶相成啊，这个相触成因。所以当我们说出我爱你，而不是说我爱你啊，就是希望你是你的样子啊，包括我们可以接受我们不一样的那部分。那这个也是我们关系当中比较深刻的啊，这叫亲密关系。我们再来说啊，结婚之后啊，也要一直约会下去，这是第七个建议。结婚前呢，可能我们会啊提前三天就约好了晚餐的时间。那他说想吃火锅，那可能你也会精心的挑选一家比较口碑好的店啊。等位的时候呢，你可能也会靠着他啊，牵他的手，一边排队一边讨论下次去哪玩。那结婚之后呢，可能你们吃饭总是会变得匆匆忙忙，更多的是诶，今晚做饭还是点外卖，或者说他说最近太累了，你点点头啊，也没多说什么。可能渐渐的，你们的约会就变成了一种婚前的特权啊，好像是婚姻关系一建立，爱就在这里暂停了。但爱并不会啊自动续费，它需要我们持续的选择靠近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在约会的意义呢，不仅仅是仪式的本身，而是在日常里，我们需要有一束这样的光啊，告诉对方，在柴米油盐的琐碎之外，我依然啊，你依然值得我给你更好更多。
1: 提醒您，半点对视。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0: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 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可以成倍提高心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在公共场合遇到突然倒地的患者，首先评估环境，保障安全，然后检查患者。没有反应，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并尽快取来 AED 等急救设备。当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时，要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AED 到达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开机，打开包装，打开 AED 的开关，听它的语音提示。第二步，连接。
1: 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
0: 第三步，分析。
1: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碰触病人。
0: 第四步，电击。
1: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不要接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除颤，按橘黄色按钮。除颤完成，暂停。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0: 电击后，继续心肺复苏。2分钟后 ，AED 会提示对患者心率自动进行分析。抢救者可同时观察患者的意识和呼吸情况，如患者没有恢复，心肺。

0: 复苏要持续进行，注意不要关闭 AED， 根据它的提示操作，直到急救医生赶到现场，及时挽救生命，请正确使用 AED。健康生活家，本周健康提示。各位好，欢迎你收听本周健康提示，我是刘凯。目前啊，咱们中国脱发人群已经超过了2.5亿人，平均每6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深受脱发的困扰。当头发开始变细、变软、发际线后移，就意味着您已经迈向脱发一族了。引起脱发的原因有很多，家族遗传、内分泌失调、长期熬夜、压力太大等等等等，都是引起脱发的因素。而想要预防脱发，首先要学会舒缓压力，避免长期熬夜，适当的增加蛋白质的摄入，补充维生素 B 等微量元素。平时啊，还要注意避免大力的抓头或梳头，避免长时间暴晒，减少染发、烫发。洗发水呢，是可以选择成分较为温和的，洗头时候可以多做头皮按摩。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呀，脱发与肾气不足、气血亏虚有关，可以分为湿热熏蒸型、气血不足型及肾虚、阴虚火旺型。在治疗上，除了对症服用中药汤剂补肾益肾以外呢，滋阴补血，同时可以开展微针，包括梅花针、头皮针等中医适当的技术治疗，还可以配合激光仪器等辅助治疗。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今天呢，上半段跟大家聊的呢是有关于婚姻当中啊，我们可能维持长久婚姻的一些小细节跟大家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两个啊，一个是第七点和第八点还没有跟大家说。那第七点呢，刚才我们聊到的就是结婚之后也要一直约会下去。那第八点呢，是接纳不完美的能力。其实确实我们都渴望着说有理想的爱与伴侣，可现实却是呢，即便是最恩爱的夫妻也会有无数次的可能想要离婚的啊这样的念头。其实这不是说谁不够好，而是因为说两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那我们终究不可能说完全让对方变成我们希望的样子。刚才咳了两下啊，我们先听首歌，一会儿我们再来继续聊。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其实婚姻的长久恩爱呢，从来不是靠一时的仪式感，确实它需要我们日复一日在相处的一些细节当中啊体现爱。刚才我们聊到的就是接纳不完美的能力。其实所谓的好伴侣啊，不是永远不犯错的人，而是愿意和你在不完美当中不断的修补啊理解呀，持续靠近的人。那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爱，也不是看他在热恋的时候有多好，而是要看他在发现你缺点之后是否愿意包容你。那在关系出现裂痕的时候，那他是否愿意和你一起修补，一起在漫长的岁月当中携手并进。在步入婚姻的那一刻，几乎每个人都曾怀抱着说执子之手白头偕老的憧憬。可人生它不是童话，婚姻也并非一纸誓言的终点，而是一段全新的旅程的起点。它漫长真实，有人欢喜，有人委屈，那这也需要两个人不断的一起向前走。在这段旅程当中，其实平平淡淡啊，这个是常态。摩擦呢，也经常是一种考验。真正决定婚姻能否走得长远的，从来都不是说没有问题，而是我们是否愿意带着这些爱跟智慧去面对一些问题，或者理解各自的差异，守护彼此的这份爱。婚姻的秘密啊，也从来不藏在轰轰烈烈的誓言当中，而是在那些最寻常的日子里，彼此

悄悄啊，做出努力，例如说一句温柔的回应，一个主动的靠近，一次不放弃的修补。那在520啊，这个冒着粉红泡泡的甜蜜日子里，也希望你的爱情不止让你感觉到满满的爱与幸福，也能让你的生命啊更加的丰富、勇敢和自由。那今天呢，除了啊是大家这个就是没结婚的啊，想去这天领证哈。那其实对于已婚的朋友们来说呢，这一天确实啊，大家也可以一起开开心心的过一个快乐的520。那今天呢，也是全国母乳喂养宣传日啊。那今年的主题呢，就是每个家庭，就是每个母婴家庭享有母乳喂养支持。我们都知道啊，其实生命的诞生它也是一场奇妙的旅程，而母乳的喂养便是这段旅程当中最温暖、最科学的起点。那刚才我们聊到啊，步入婚姻殿堂是吧，那可能啊，成为爸爸、成为妈妈也是我们人生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那例如说到母乳，它也是这个孩子，就是妈妈跟孩子之间的一个天然情感的纽带。为了孩子一出生的健康啊，迈出坚实的第一步。那世界卫生组织呢也说，母乳喂养是保障婴儿早期健康、发育与生存的最有效的方式，其保护作用和营养支持能够贯穿孩子整个的生长的过程。同时呢，母乳的喂养也可以为妈妈的健康、家庭的幸福乃至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会带来一些深远持久的好处。这既是对于母乳喂养价值权威的肯定，也是向社会发出共同的啊一个行动呼吁。那对于新生儿呢，母乳并非只是食物，其实它更像是一个集营养、免疫保护、生长发育支持于一体的天然系统。母乳被形容为液态的黄金，它是新生儿最理想的食物，提供易于吸收的均衡营养。那它也携带着妈妈体内的抗体，帮助新生儿抵抗感染。那富含益生元，也是促进肠道的健康。其实这些都是任何配方奶粉没有办法复制的，尤其是初乳，它当中也富含一些免疫球蛋白跟乳铁蛋白等这些活性的物质，在新生儿尚未成熟的肠道表面形成一道天然的保护屏障。那半岁以内的婴儿没有办法自主合成一些免疫抗体，主要还是依靠母乳当中的抗体来抵御外界啊病原的侵袭。这也是为什么母乳喂养的孩子患呼吸道感染、中耳炎和腹泻等疾病的概率显著会低于人工喂养的孩子。那更为神奇的是呢，母乳的营养成分它会随着孩子的成长动态变化，随着月龄的增加，乳汁当中的蛋白质、脂肪跟碳水化合物的比例也会自动调整，以适应孩子不同阶段的发育需求。不过啊，当婴儿满6个月的时候，他消化系统功能、口腔运动功能以及免疫防御能力已经初步成熟了，仅靠母乳已经不足以支撑其快速的体格生长跟神经发育需求。所以呢，世界卫生组织建议说，婴儿出生之后的前6个月坚持纯母乳喂养，6个月以后及时添加辅食，并继续母乳喂养到2岁，更长的时间会更好。那很多人知道说啊，母乳喂养对孩子好，实际上呢，妈妈同样也是母乳喂养的受益者。那母乳喂养的妈妈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可以帮助身体的恢复。你可能听说过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母乳喂养是最有效又没有副作用的减肥方法。其实这个并不夸张哈，有研究也发现说，妈妈坚持母乳喂养3个月，体重下降可能不太明显，但如果你坚持到6个月，体重滞留啊情况会明显好于没有进行母乳喂养的妈妈。这是因为呢，这个哺乳本身也在消耗着我们的热量，那分泌乳汁需要身体主动工作，每天大约要消耗300到500千卡的能量，这差不多是一次中等强度运动所消耗的热量。那换句话来说，喂奶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帮助妈妈们燃脂。那不仅如此，母乳喂养还能帮助妈妈的子宫更快的恢复，因为哺乳啊，它会刺激到子宫的自然收缩，从而减少产后出血，加速子宫回到孕前大小和状态。所以从长远来看，坚持母乳喂养的时间比较长的妈妈，未来患乳腺癌、卵巢癌以及2型糖尿病的风险都会显著的降低。
所以呢，对于我们。

0: 宝宝来说，那母乳呢就是是以一种食物，其实它更是一种集营养、免疫保护跟生长发育支持于一体的啊天然的食物。
1: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掌握健康密码。从厨房到健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无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
2: 我简单的谈一谈所谓的产后抑郁。首先说说产后抑郁这个概念。实际上这个概念呢，在最近几年已经有了变化，我们不再叫产后抑郁了，我们叫什么呢？叫围产期抑郁。所以从这个概念的变化当中，大家就可以看到，怀孕期间、妊娠期间的女性就有很多会出现这些抑郁的相关表现，它不仅仅是产后。那么产后还有围产期抑郁，它界定的时间，那么除了妊娠期以外，还有产后四周之内，一般是在这个时间段发生的。从本质上来讲，产后抑郁的发生有很多的假说，有很多的理论，但是通常认为跟体内激素水平在妊娠期和分娩后的急剧变化有很大的关系。抑郁症的患病率，我们通常说女性是男性的1.5倍到2倍，这是世界各国的研究结果，在这一点上是比较一致的。那为什么女性的抑郁症患者会更多？像

0: 孕产期的抑郁也跟激素水平的急剧变化有密切的关系。那有朋友就问了，生完孩子之后激素水平逐渐恢复正常，陪产期的抑郁或者说产后的抑郁能不能自愈呢？能不能自我恢复呢？只要发生了抑郁都需要医学的干预，我们不能寄希望于自发的缓解，因为绝大多数无法自发缓解。你哪怕自发缓解一小部分，自发缓解了，如果没有系统治疗，复发的风险也会比较高。所以说呢，一旦出现了抑郁的发作，都是要给全面系统的医学干预的。那有朋友问到啊，如果妻子出现了产后抑郁，那么丈夫还有家人应该怎么做？就像面对所有的抑郁症患者一样，我觉得有足够的耐心去倾听，去引导他，去倾诉自己内心的不良的感受，让他的情绪有一个出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产后抑郁除了情绪的低落以外，经常会伴发着焦虑、易激惹，简单的讲容易发脾气，挑剔，为一些小事儿可能就给你发脾气。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丈夫有足够的宽容度，足够的耐心，这点很重要。另外一个呢，产后抑郁的母亲，经常对于照料孩子、料理家务，她没有缺乏兴趣，没有动力，甚至是出现拒绝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就尤其需要，丈夫啊、家人啊去分担这些家务。
1: 焦虑障碍仅仅是情绪上的表现吗？不是的，人在焦虑的情况下，往往会出现一系列的躯体的症状，比如说心跳的加快、呼吸的急促、胃肠道的不适等等。出现这一系列症状之后，患者呢，往往首先会认为自己患了躯体疾病，会去医院做相应的检查，甚至于呢，不是做一次检查，多次检查仍然不确定、不放心。但实际上啊，我们在焦虑的情况下也会出现很多躯体的不适，所以呢，当我们去医院做了全面的排查，查不出具体的问题，症状又持续存在的话呢，我们就要考虑到和精神科有关，就需要去精神专科来就诊，进行进一步的诊断排除。焦虑障碍不需要治疗，仅靠意志力就可以改变吗？不对的。那焦虑障碍呢，它不仅有心理方面的表现，还有生理方面的表现。无论是心理或者是生理的表现，都不是凭空出现的，都有一个大脑改变的基础。所以呢，仅仅靠我们的意志力是无法完全治愈的。这个时候，有的朋友可能会疑惑，觉得是一个情绪的病，治疗管用吗？是可以的。那我们的治疗分成几部分，我们有药物的治疗，也有心理治疗，还有物理治疗。药物治疗呢，它直接作用于我们的大脑，比较直接的去调节我们的大脑功能。那大脑功能恢复正常之后呢，我们过度的焦虑、过度的紧张、病态的担心就会自然而然的消失。那我们的心理治疗呢，通过我们对个性特征的调整、认知方式的调整，会让我们的心理韧性会增加。那我们其实还有一些物理的调节手段，我们通过一些磁的手段或者是一些电的手段，帮助我们的大脑同样是让它恢复正常的功能。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借助外在的科学的系统的治疗。对于焦虑障碍的表现来说，有生理症状和心理症状两方面的表现。焦虑的情况之下，我们的植物神经系统会出现一些功能上的失调，所以呢，植物神经系统支配的这些器官就会表现出异常。比如说我们的心血管系统，往往焦虑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心率加快，这个是非常常见的，甚至于心悸呀，或者是血压增高啊，还有的在焦虑的情况下，体温甚至也会小幅度的增高。那么另外呢，就是呼吸系统，比如说喘不上气儿啊，觉得憋得慌啊，也很常见。还有一个呢，受植物神经系统支配的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那在焦虑的情况下，大家往往会觉得胃疼，然后吃不下饭，甚至于肠胃

能紊乱，出现了腹泻或者便秘，那么泌尿系统同样出现尿频等等，这些呢都是焦虑所导致的生理症状。还值得一提的就是，在焦虑的情况下，甚至我们会出现影响到其他系统，比如说我们会掉头发呀，或者出现一些皮肤方面的问题。那对于焦虑的心理症状而言，主要的表现就是一个担心，而这个担心呢，它不是针对过去的，它是针对未来的，指向未来的一种过度的担心，害怕发生不好的事情，从而呢过度的紧张，过度的去思虑，那注意力呢会集中在对未来的担心上，同时呢伴有失眠呀，甚至有的严重了还会出现情绪低落。那焦虑对我们心理上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对我们注意力的影响，人在焦虑的情况之下，我们是过度警觉的，总是会担心发生不好的事，总是担心有威胁出现，所以呢我们随时随地都处在一个备战的状态，这个时候过度警觉就会导致对声音过度的敏感，比如容易受到惊吓，由于过度警觉呢也导致我们出现了入睡的困难，以及呢注意力的不集中，这个是焦虑的两方面的表现。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

0: 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风险高，气温25到28度，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最大阵风6到7级，相对湿度75%到95%。保安方面消息，日前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等六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数字中国创新大赛落下帷幕。宝安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宝安区信息中心、风图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联合申报的智智宝安 CIM 加 AI 打造城市治理新引擎项目脱颖而出，斩获金奖。近日，粤港澳大湾区2026年产教融合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汇聚行业精英、专家学者与企业代表，共探产教融合路径，共话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机遇，为粤港澳大湾区民营经济注入强劲动能，践行国家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的发展导向。5月19号上午，在新桥街道市民广场，随着一曲悠扬的太极音乐缓缓响起，60余位学员气定神闲，缓缓起势。由宝安区老年协会与沙井街道老协、新桥街道老协联合举办的陈氏36式太极拳培训班开班。此次培训为期3个月，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至11点上课，希望更多老年人在拳中找到健康，在集体中收获归属感。街道方面消息，自4月起，杭城街道贺州社区常态化组织志愿者驻守辖区3处重点路口开展劝导工作，为规范服务标准，提升志愿者专业能力。日前，杭城街道贺州社区社工链接街道团委志愿讲师，开展畅行文明路志愿护平安、交通文明劝导志愿者培训讲座。培训中，讲师重点讲解重点路口劝导7要素、着装规范、路口劝导服务须知及行业规范等专业内容。深圳方面消息，近日，深圳少年警营2026年度会操大赛在深圳大学丽湖校区智畅体育馆举办。深圳12支少年警营方队同台角逐，激烈比拼。港澳8支青少年制服团队和深圳少年警营5支专业少警团队联袂现役。深圳少年警营2026年度会操大赛集爱国主义教育、法治养成、作风淬炼和体能训练于一体，是深圳公安持续探索警校加设协同育人模式，在全市范围内检验训练成果，推动少年警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当今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 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2: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3: 姐姐姐姐，这石岩湖也太惊艳了！
2: 祝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3: 姐姐姐姐，这石岩湖也太惊艳了！
4: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5: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6: 没戏没戏没戏！
5: 哥哥，我怕。

0: 声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1: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0: 好戏马上开场。
2: 那天我送他回家，他说想要我送他到他家楼下。
3: 哎，有戏。
2: 到楼下我就直接顺势和他表白了，但是他说我考虑考虑。
1: 哎，那没戏了。
2: 我说那我们周末去哪里玩玩，他说可以。
3: 这不就叫有戏吗？
2: 但他说他要带上他一个闺蜜。
1: 那一定没戏。
3: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啊，一天到晚没戏没戏的，干嘛呀？
1: 我实话实说，就是没戏。
3: 嘿，你今天是不是对我有意见？
1: 是啊，就是对你有意见，就是没戏没戏没戏。
3: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1: 没戏没戏没戏。
2: 好了，你们不要再吵了，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他都答应我周末出来玩了，那我们去哪里啊？
3: 当然是去保安的欢乐港湾了。我跟你说，这地方简直是表白神地呀，氛围感直接拉满，好吗？
2: 欢乐港湾这地方靠谱吗？
3: 必须的。我跟你说，在欢乐港湾你可以和他体验温馨浪漫的摩天轮之旅。傍晚时分，天色慢慢的暗下来，你和他坐在摩天轮的轿厢里，随着摩天轮缓缓升起，前海的繁华景象，长长的海岸线全部映入眼帘呐、啊、还有落日的余晖打在他的脸上，怎么样，氛围感直接拉满。等升到最高点128米的时候，他大概率会温柔地说，哥哥我怕。这个时候你就能轻抚着他的肩膀，用你的低音炮响起，
4: 没事，有我在，
3: 保证他心跳加速，好吗？
2: 真的吗？那从摩天轮下来以后呢，还有什么操作？
3: 哎呀，别急呀，到了晚上庆典广场还有水秀表演，那场面绝了，结合了音乐、喷泉、灯光，比你表白还震撼。哎，但是你得提前约好时间哈，提前10到15分钟去占位置，就选中间偏左的 C 位，视野最好，还能够避免被水雾喷湿衣服。到时候你就假装不经意地说，
2: 你看这水秀我特意查了，专门带你来的，
3: 让他感受你霸总式的宠爱，怎么样？
2: 哎，这个主意不错，不花钱干大事啊。
3: 那必须的。看完水秀表演，你们就沿着滨海栈道走一走，吹吹保安的海风。这个时候重点来了，你就全程盯着他，观察他的动作表情，只要他一哆嗦，你就立刻脱下你的外套，记得啊，动作要快，姿势要帅，轻轻披在他的肩膀上，温柔地说，
2: 来披上，别着凉。
3: 记住，语气要软，眼神要深情，可绝对不能生硬啊。
2: 好嘞好嘞，我记下来了，那我得先练习一下披外套这个动作，不能太生硬，又不能太刻意，不然就尴尬了。
3: 聪明。还有啊，逛差不多的时候你就直接带他去吃饭呢，欢乐港湾东西两岸都有商业街，西餐、中餐、茶餐厅、茶饮应有尽有。你提前偷偷问她闺蜜，了解一下她的口味。到了餐厅，你就假装随意地说，
2: 我听说你爱吃这个，特意选的这家，
3: 让她觉得你特别用心，细节拉满。
2: 哇，你也太靠谱了吧。欢乐港湾是吧？我现在就约她周末就去，等我表白成功一定请你们吃大餐。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续等待就是现在，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一零四三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来吧，今天的时间我们开头依然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广东省气象台预计5月21号，也就是明天，广东省大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一个状态。那么暴雨这个

的视线有7到8级的短时大风哈，22号起呢降雨明显的减弱。另外呢，根据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消息，当前广东已经是即将进入龙舟水的一个阶段，预测今年的龙舟水总雨量略多于历史同期。镇水这个集中期内容易发生这种局地的暴雨洪涝的灾害，所以各位要做好准备了。那么根据深圳市天气的这个消息，未来3天咱们深圳可能也是处于一个强降雨中心的一个东侧，5月20号到21号有局部大暴雨风险，雨势伴有雷电和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呢5月21号风险是高于今天的。那么5月22号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的，5月23号起转多云。这也是深圳市进入今年龙舟水的第一场降雨过程哈，具有暖区暴雨的一个局地性、极端性和低可能预报性的一个特征。5月23号起是渐转多云间晴天的，但接下来的几天深圳天气仍然是不太稳定的，所以大家要及时的关注到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的安排出行计划了。下雨归下雨，下雨都挡不住咱们很多朋友去排队，是吧？这一次的排队不是在某一个超市去这个商场啊，不是去买东西，不是吃，而是干嘛呢？很多网友发帖了，说好家伙，看到好多人在冒雨登记呀！哎呀，没想到下雨天，淋在路上的我都要吃一把狗粮啊！啊，祝冒雨登记的各位，祝大家幸福。说淋了一夜的雨，这爱情也是风雨无阻。今天呢，又是一年一度的520，因为谐音我爱你，成了不少人心目当中领证的好日子。去年520，深圳全市共办理结婚登记是2418对啊，单日办理量是近年的最高。那么今年早些时候呢，深圳各大婚姻登记处5月20号的这个线上预约还是一如既往的火爆啊，全区各个时区各个时段都已经说预约满了。有网友就发帖了，说哎呦，看到大家在冒雨登记，甚至有看到说在南山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啊，有市民凌晨就开始蹲守了，520一早啊就领这个结婚证，婚姻登记处就已经排起长龙了，即使是下着雨也阻挡不了大家对美好日子的一个期盼呢。今天明天这两天真是个好日子啊，都是谐音我爱你的意思啊。我们登记的各位朋友们，此时此刻这晚上是准备一个什么烛光晚餐吗？今天心情如何呢？期待当中，又带着这种兴奋，又带着一丝的浪漫，是吧？好啊，闹闹在此也祝愿每一位新人以爱之名共赴山海，新婚快乐，未来可期，祝大家520快乐。

520。好，今天要发朋友圈的朋友们，请屏蔽我。今天没人转账的朋友，请转给我。520，哈哈。有人送金，有人送银，有人送花，而我闹某人，谁都不靠，我靠自己，把三样都买齐了。是真没人转账的话，真的可以转给我。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转给我，我还可以免费帮你订餐厅。你自己订是吧？你懒得订，你就让 AI 去帮你订。那 AI 那能有闹闹靠谱？啊，你用 AI 订餐厅，你没订好，那个店员可能让你去找 AI。这不是段子，这是真事儿哈。我们来关注到最近江苏镇，这个镇江的一家鱼店呢，说平台上的差评被网友截图传播了。传播的是什么呢？写下差评的用户表示说，他通过正规渠道预订了这个店的5月3号18:30的两人餐，预约的信息明确，渠道反馈预约成功。用户说呢，说他是到店前哈，多次的拨打门店的电话，但是没有接通。按照预约的信息到店之后，被店员告知说，你找豆包预约的，那你去找豆包啊。写下这条差评的用户还表示说，店员的态度是傲慢无礼呀。同时呢，该用户还附上了一张与豆包 AI 的聊天截图，截图当中显示豆包回复啊，那你去找某某店就行了，妥妥的这个本土口音呢。说记住啊，到店18:30，两位豆包预留的位置，好好享用美食，用餐愉快。然后用户，我看到那个上面截图啊，用户回复了一个好。不是真有人相信豆包，就你们真的就这么相信 AI 吗？我有时候拿他查了什么东西，我都要反复用好几个 AI， 甚至上那个某度，甚至就是看一些书，我要去查到他的真实的信息，因为我极度是不太相信他们的。就是一些重要的信息啊，一些重要的信息，那有一些你自己拿不准的，但是你可能就是半懂不懂的这种状态下，你去问问他，可能你会得到一个很好的答案。不然有时候他真的他哄你玩一样。啊，还有人在上面订餐，那个豆包他是在我的记忆里他是没有就可以帮你买东西，可以帮你去订什么订票订餐的一个功能的，他好像是没有这个功能。但是我觉得豆包你也是，你没这个功能你直接说你没有嘛，你在糊弄人家啊，还让人家直接去报你名字啊，你这不跟闹闹一样吗？

吗？你去报，你报我名字打骨折。打谁的骨折？反正不是打我的骨折，是吧？到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带着那个花篮，带着果篮，就去医院看你了。不少的网友呢，在这个差评下面就提出质疑啊，说评论的发布者则回应说，这个豆包只是沟通里的代称而已。我给出差评，是因为你门店的店员的服务态度让我非常不舒服，既不尊重顾客，那是也是无视预约规则。对此呢，商家在评论中回复到说，金河池，您提到的豆包为 AI 对话工具啊，它的模拟输出预约成功并非指向或者是同步至我店系统的有效预约信息。五一期间本店流量较大，没有能按照 AI 回复的状态实现一对一的对待，对此我们深表歉意啊，道歉了。那么5月19号呢，也就是昨天，记者联系到了这个门店啊，工作负责人表示说，门店不支持使用豆包进行订座，线上预约呢只有美团和大众点评两个渠道。对此呢，豆包官方客服回应说了，平台暂不支持通过该应用进行实际的餐厅预约，且因对话它是属于用户的隐私，没有办法代为向第三方去传递信息。部分的用户因为电话预约困难或者是存在社交焦虑，转而呢依赖 AI 完成全流程的服务，误将模拟信息视为有效凭证。这件事情也是引来了很多的网友的调侃哈，有网友就直言说， AI 最大的问题就是答非所问，而是这个盲目的自认为是这个全能啊，他觉得他说的都对，他非常的自信。你问他这对吗？他说包对的，相信我吧。还有网友戏称说，建议豆包新增什么精神支持预约功能，只做推荐，不实际操作。实际上这一次的预约翻车事件也不直接就是指这个当下的这个主流 AI 大模型普遍存在的一个 AI 幻觉的问题嘛，也就是 AI 常出现的一本正经的编造不实信息的一个情况。其实这个情况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一直在跟大家说哈，让大家不要一味的相信这个 AI。那这类问题也并非是 AI 刻意假造，而是因为它统计类的这个语言模型，它是与生俱来的一个技术短板嘛。据了解呢，大语言模型依靠的海量文本数据训练而成，那么根据依赖上下文逻辑预测生成文字，核心追求语言通顺的连贯，并不被它不具备自主辨别事实真伪，还有这个核实真实信息的一个能力了。就是你为了它什么大数据，它可能就是在它海量的一个数据库，它就输出了。他可能他自己也不太知道真假，模型所有知识都是源自自训练的一个素材，一旦数据它是存在着错误的内容的话，片面观点的话，或者是不实信息的话，那么 AI 呢就会将这类的内容整理成看似严谨准确的答案对外输出，最终呢出现看似真实看似合理啊，实则呢完全就脱离了现实生活的这种虚假结果，这也就是 AI 幻觉难以彻底根治的原因。我看网上还有很多网友说了，真是那个豆包被喂了好多垃圾的素材啊。豆包说，陪你演戏，你怎么还当真了呢？你看你当真你又急。还是那句话，不要过于依赖它，只是一个选择，不要神化它，觉得它是万能的。你说人与人之间都不能太过于依赖别人，对吧？你更别说这种 AI 了。

然后我们 Jenny 说，那个我也是 I 人呢，但不至于离谱到用豆包去订餐吧。嗯，倒也不是因为 I 人离谱到用，因为现在其实很多朋友就是主打一个懒字嘛。就是我懒得去订，我懒得去整，我就交给 AI 了，相当于是我的一个私人小助理了啊，就这种感觉。你像有时候我也是，你让我去做个攻略或者干嘛，我也还蛮依靠这个 AI 的，我会告诉他时间、地点、人物，然后要怎么怎么样，就一些框架，然后让他给我生成一个旅行的一个攻略。我看生成还挺好，人是这样子的，当你去慢慢觉得越来越省事儿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依赖它，这是正常现象。但是我们在依赖它的时候，可能也要多一层思考，就是要学会在 AI 上去辨别真伪呀。你哪怕你用它订餐，你订完了之后，你肯定是要自己主动先要打电话给人家确定嘛，对吧？给这个店家确定。况且它还，我觉得这个AI 也是，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别人在你这里说你帮我订餐，你也不用演得这么真吧？到店，然后几号几号桌，然后怎么怎么样啊？报我名字打骨折，就这种现象都出现了。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就是教他，然后说啊，我是在模拟演练啊，你可以这样这样订餐，然后订完了之后可能会出现什么什么样的一个现象。我觉得你下面可能用上，像我们现在很多视频不是吗，就是 AI 内容，你就一定要有 AI 的提示，不然你不能发啊，不然你就违规了啊。我觉得你这个 AI 文字啊、音乐什么的一切，我觉得你都要备注一下。希望以后咱们这个 AI 可以咱们用的越来越丝滑，然后也可以做到真正的信任 AI 吧，我相信会有这一天的。来，欢迎，这个是这个名字，这个字儿还真不太会读啊。好啊，欢迎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能不能放一首《爱你》？现在老婆在车上啊。猝不及防的一把狗粮陷在了我的嘴里，在这样的雨天，哎，没有关系。一个单身狗，祝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来，王心凌的《爱你》送给各位。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一路向理想。

0: 创小剧场。
1: 哎，第三季度智能传感器订单下滑27%，赵总那边明确说，竞品的 AI 自适应功能抢了我们30%客户，老产品吃老本的日子真要到头了。
2: 陈总， AI 浪潮挡不住啊，现在客户要的是实时数据分析自主校准功能，我们的产品还停留在基础的监测层面，必须启动 AI 传感核心算法的研发，不然明年可能被市场淘汰了。
1: 研发要多少钱？周期多久？

0: 我怕大笔投入最后打了水漂啊。
1: 初步估算，硬件升级加算法团队扩充至少800万，周期要6到8个月，这会让我们今年的现金流压力陡增。
0: 哎，陈总，你看，宝安区对企业研发投入有专项支持，研发投入越多，补贴越多。而且国家最新政策，科技型中小企业搞研发花的钱不仅能100%算成本抵税，国家还额外加计扣除，能抵更多税，少交更多钱。哎，
2: 真有这么好的政策？
1: 我算笔账，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的，在据实扣除基础上再按实际发生额100%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200%在税前摊销，直接降低企业所得税。
2: 这么算下来，研发投入的压力确实小了一大截。
0: 参数再微调一组，重点校准自适应逻辑，
3: 成功了。AI 自适应算法校准成功率98.6%。
0: 赵总，您看这新一代智能传感器，实时数据分析，自主适配不同工况，
4: 响应速度快了3倍，功能完全贴合我们的需求，之前的订单缺口全部补上了，我再追加500万采购量。
1: 陈总，研发投入补贴我们已经成功申请，新产品上线后，市场占有率从18%涨到32%。第四季度营收同比增长45%，合作银行还给了我们新的授信，利率有优惠。
2: 没想到研发投入不仅没拖垮现金流，还赚回了真金白银，这一步走对了。
5: 陈总，恭喜贵公司同时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以及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认定。
2: 多亏了当初咬牙投研发，现在既有国高企业税收优惠，又有小巨人专项扶持，企业后续发展更有底气了。
5: 这两年宝安企业研发热情特别高，2025年呢，第七批认定中，宝安区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02家，成为全国首个单批破百的行政区啊。宝安的国高企业小巨人企业数量稳居全国区县第一啊，这都是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换来的成绩。
6: 陈总，我们营收刚过5000万，正犹豫要不要加大研发。
2: 政府政策实实在在，研发投入能抵税，能拿资质，宝安这么多企业靠研发当上小巨人，跟着政策走准没错，早投研发早享红利。
7: 截至目前，宝安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达7397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80家，两项指标均稳居全国区县首位。2025年第七批认定中，宝安区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02家，创下全国区县级单批认定数量新高，研发投入正成为宝安企业从跟跑到领跑的核心密码。

0: 小青，你看宝安的风景真的好美啊。小青，小青。
1: 嗯，姐姐。
0: 小青，你在看什么？
1: 姐姐，你看，为什么这个会发出声音呢？
0: 哦，这个呀，是收音机，别乱动。我刚调好1043晚高峰。
2: 停，下班啦，铁子们。
3: 有没有老铁来晚高峰闹两毛钱的啊？
4: 我要说话，我要说话。
3: 你说。
4: 闹闹姐姐，是我呀。
5: 靠谱的闹闹，我来啦。
6: 好好好，家人们都到了是吧？快乐晚高峰，节奏准备。
1: 还有这种声音呢，好动感呢。姐姐，你看我扭得如何？
0: 你都快扭打结了，快休息一下，听听收音机里的人都说了什么。
2: 靠谱的闹闹来了没有啊？
7: 哎哎，前面的，快坐下，快坐下，1043晚高峰要开始了。
5: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3 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接下来继续带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最近的这个热点啊，聚力所聚，常年跟风炒作的热点，杨紫家族累计套现超过28亿元的这条消息，相信大家应该也都刷到了。有明星光环的商业航天大牛股最近好像是出了一些情况哈。5月15号的晚间呢，演员杨紫家族掌控的 A 股公司聚力所聚发布了公告，因涉嫌信息披露、误导性陈述、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正式的立案调查。那么受此影响呢，5月18号聚力所聚开盘一字跌停。此次立案呢，是聚力所聚长期信披违规、跟风炒热点的爆发。此前呢，靠着航天商业航天概念，那么聚力所聚的股价是大涨超过了3倍的。更令股民们诟病的是什么呢？杨紫家族上市以来累计套现已经是超过了28亿元了，这个数额是远远超过了公司16年的这个净利润的总和。就是石锦他这个就是怎么去炒作的呢？怎么去操作的啊？这个我觉得大家尤其是要听清楚，因为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哎，投资嘛，那投资这些消息从哪来呢？2025年12月到2026年2月，这个聚力所聚呢，在互动易的平台频繁的提到可回收火箭呐、捕获币啊、神舟啊、嫦娥啊等等的概念，而且呢，反复的宣称说可以为国内可回收火箭提供关键产品和系统性的保障，可以为这个可回收这个火箭提供捕获币，包括像这个回收网啊等等关键的产品。好，信息一露出来，他倒没有说具体特别具体啊，但是呢他也没有说的特别的详细，但是就会让很多的朋友们，包括投资的朋友们说，你看信号，放信号了。好，就这样一家公司摇身一变成为了商业航天大牛股。而2025年12月到现在，这个聚力所聚的股价从不到7块钱每股飙升到了最高24块钱每股，涨幅呢将近300%。但是事实上哈，这些事关航天商业航天的宣传和真实的情况其实并不相符。其中呢，值得玩味的是什么呢？聚力所聚它采用了一种特别深沉的态度吧，可以说是，就是它既不确认，哎，也不否认，长期不披露、不正面去说明商业航天业务的收入极低的一个关键的事实。聚力所聚其实是 A 股市场蹭概念的老手了啊。根据记者不完全梳理，他早在涉足商业航天之前，就常年跟风炒作的哪些热点呢？2016年到2017年炒作过这个军工航母这个阻拦锁概念，2015年呢借力一带一路基建的风口造势，2025年呢上半年还蹭过海上风电的热潮。由于缺乏基本的面的支撑，这些炒作呢也都陆续的熄火。所以就是大家在发现这个投资的时候就是这样啊，炒概念的时候，就它是一个航天剧情，然后发现在查公司账的时候就是所剧本剧。尤其是对投资者们来说，看好自己的这个口袋子是很重要的。就听到一些什么样的消息，什么史诗级概念，什么小道消息，咱们先把自己的钱包捂好啊。尤其那些就是业务啊，那是描述的天花乱坠，但是财报数据又羞羞答答的这种公司。所以投资这件事情最终还是看公司真本事，而不是讲故事的能力。到最后你会发现，你以你的这个投资的是你以为是中国航天，结果你发现你好像你赞助的好像并不是啊，这就不好了。来吧，肥涛，深圳国际车展会去吗？估计应该吧。啊，但我过2天22号我要去会展，去那个文博会。

来吧，我们再继续来看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两天说单日票房破亿呀。这部电影真的是好火呀，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这部电影，甚至之前在推荐的时候，有朋友说闹闹你给我推荐的什么啊，我哭得稀里哗啦，我都带纸巾进去的。

很感动是吧？说现在这累计票房已经破了6亿元了，而且走势还在不断的上扬。作为一部成本仅仅1400万的小制作电影，能够捕获这个成绩呢，也无疑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奇迹了。在口碑一路高走的同时呢，舆论场也是出现了一种声音啊，什么因为本片的主演都是素人，所以贬低这个专业演员，因为本片导演名气不大，所以呢就挤兑知名导演，因为本片成本很低就质疑这个大制作没必要，甚至有人认为呢，今后中国的电影行业哈就应该把这个影片视为是标杆和模板。显然呢，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呢。而在这些年的影视行业当中，其实我们见识过太多类似的例子了。就比如说像当年不是有一部那个电影叫三十而已，大家还记得吗？童瑶演的那个三十而已火了之后，大家有发现吗？就现在各大大女主的剧本就出来了，哎，然后等那个当时那个很火的那部漫长的季节啊，他那个剧一火之后呢，一堆像东北题材的作品就来了。人世间火了之后，一大堆的那种怀旧年代剧也来了，所以它这个也是一种跟风吧，我觉得。那此时此刻，你像会不会也有人正在民间到处去寻找所谓的新鲜面孔啊，去挖掘各地的这个地方文化，然后去拍摄各种各样的方言电影呢？你像最近我在那个短剧里面，我都看到了好多大制作短剧啊。就是那1分钟、5分钟的小短剧，就看到那个莺歌舞，潮汕的一些这个电影就出来了。我们看到昨天有媒体评论说，这部电影获得成功，当然要归功于作品本身过硬的艺术质量，但是呢，也和当下的行业环境不无关系哈。中国影视行业发展的硬件水平确实在不断的提高，但是呢，随之而来的就是过度追求的工业化、标准化、流水线化的这种趋势。不少影片方呢和创作者真的是挖空心思，关注的就是社交媒体上那些热搜话题。什么有流量就拍什么，怎么拍能吸引眼球，咱们就怎么来。久而久之呢，很多的作品它就好像越来越像那个预制菜了，是吧？你看，难怪啊，观众就是我们真的就看倦了。昨天还看到一条消息啊，就说那个导演在一次线下的一个发布会的时候，他就是还跟这些所有的这些演员说，哎，我觉得你们以后就不要再去接其他的一些这种商业的电影的这个赴约了，你们就不要再去拍了。这个事情昨天也是上了热搜的，很多人就说，哎，你为什么还阻拦人家去发展呢？也有朋友说，这是导演在保护这些演员。我觉得作为我们观众来说，确实是你要是吃多了预制菜，你就会很想念那种特别清新和自然的这种感觉，对吧？就那种有大火大锅气的这种口味。但是真正的真诚，它应该是每一位创作者都能够用心和这个真情去讲述自己感兴趣也有独特见解的故事的。你比如说小制作给阿嬷的情书的真诚，它是真诚的。但是呢，大制作你像流浪地球啊等等啊，它其实也是真诚的。你像我们之前火的那一部非常热血的那个哪吒二，它其实也是真诚的。包括你像给阿嬷的情书里面的素人演员是真诚的，而像爱情神话里面那些众多的专业演员一样，也是用真诚的表演在展现着市民的这个日常生活。所以有的时候你发现重要的可能从来不是说某种特定的一种创作手法吧，而是作品深层次的一个精神内核，是不是能够打动我们这些观众啊。你就像我们晚高峰节目一样，对吧？你看每天我们在节目里我们多真诚啊，我们所有人都无比的真诚，包括知道怎么去气主持人。好，电影火了之后，里面就是有一个字也火了，这两天大家都有刷到吧，都在讨论啊，说

阿嬷的情书，到底这个阿嬷是读嬷还是读嬷？是阿嬷的情书还是阿嬷的情书？也是引发了专家发声，这个引起了关注哈。之前一直读嬷嘛，所以我之前在节目里给大家在说这个电影的时候，也读的是阿嬷。我一直以为我读得很正确，后来我看到还有另外的一个读音，咱确实孤陋寡闻了啊。我还以为我听到读阿嬷的情书的时候，我以为是我读错了，然后我去查去看，哎呦，我差点以为我这不是要扣我工资了。网络上网友们也是各自有各自的读音，是吧？是跟我喜欢怎么读就怎么读。好，一场意想不到的语言学趣味辩论也是悄然的展开了，让人听了就想到家里的阿嬷。那么这个字到底该怎么读才对味儿呢？有些人就认为这个读嬷嘛。因为权威的这个字典里面，词典里面只有这一个读音，也它就是应该要按照规范的读音来读来发音，这也没错。那么有些人就坚持读骂，就是跟这个骂是一个读音啊，不是那个妈。安骂它是祖母奶奶的一种叫法，潮汕人的祖母呢就叫安骂。还有人认为呢，安骂应该写作是妈。妈和麻。那么5月17号，中国当代语言学家、音韵学家林伦伦在一场座谈会上就呼吁啊，说请大家不要再念阿嬷了啊，念阿嬷呀，请说阿嬷。然后他也指出说，阿嬷在字典里面指的是母亲或者是年长的妇女，阿嬷这个读音在字典里找不到，但是这个字它是方言字。这条视频大家应该也都刷到了啊。语言学界呢有约定俗成的规律，就是当方言的字和词传播开来的时候，进入北方以后，下一版的这个字典和词典就得收录了。那么19号呢，封面新闻有一丝栏目也是发文称啊，说根据字典解释，这个字呢确实只有磨一个标准的读音。有三，就是它的意义有三种。第一呢，就是指母亲的俗称；二呢，是指奶妈、乳母；三就是指老年妇女的通称。那在各种的字典词典当中，这个字它都没有祖母的意思，但是在潮汕方言当中，把祖母换作是安妈，它毫无就是疑问的啊。为了不和表示母亲的妈字去混淆，那么闽南语当中哈，一般就是写作骂阿妈。所以给阿嬷的情书，导演编剧蓝宏春曾经在路演当中也回应过观众啊，名片经过斟酌之后呢，选用阿嬷这个字的话呢，是相对于比较生僻的，因为电影从潮汕大众文化共识角度去考虑，选择嬷字可能这个字或许更亲切，更容易为广大的这个朋友们所理解和接受。包括近日我看到这个主持人陈鲁豫在采访电影主创的时候，也是开门见山的告诉大家，说自己也是读作阿嬷的一个原因哈。有时候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约定俗成的一些讲法，就代表着语言的自然流变，它的背后是有感情的，是有情感的，有真实的生活存在的。所以我想念阿嬷的情书。所以阿嬷的情书还是阿嬷的情书，你念对了吗？一文笔者也认为说，这个其实无论是阿嬷还是阿嬷，大家都大可不必过分的去纠结它究竟有几个读音，几重语义。那方言是活着的文化嘛，承载着的是血缘和这个地域世代相传的信息，我们不妨放下那些刻板的标准，按照各自家乡的约定俗成的这个习惯，用最自然最熟悉的方式去呼唤自己的奶奶，那就是全世界最标准的读音了。各位朋友们，所以在各位的方言里面，你们家乡话的奶奶是怎么发音的呢？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我们来聊一聊。

0: 骨裂痛吗？骨裂痛会爬呢。
1: 来吧，我们看我们后台有朋友发这个，肥涛说闹闹你骗我，拼音是可以打出来的，怎么可能只有一个音呢？是他拼音当然可以打出来，但是你打的这个字它不对，就是它在字典词典里面，它阿骂啊，我们潮汕方言我们是读阿骂，我们就是这个南方的朋友可能读阿骂，但是呢，可能在这个正规的语音普通话里面它是读磨嘛，这是在字典词典里面的。你打的这个阿骂，你打的这个字呢，它是一个女字旁一个麻嘛，这个字跟阿骂的一封情书这个电影的这个骂不一样，他们是两个字啊。给阿骂的一封情书，他在这个词典里面读磨，他且只有这一个读音，读阿骂是因为呢骂这个字他在方言里面读这个读音。那么你现在打给我的这个字，它是念妈和麻，它只有一声和二声，它没有磨这个读音啊。两个字不一样啊。
2: 闹哥，
1: 哎，
2: 听说你今年去领证了？
1: 我领证？谁说的？
2: 今天你又在上班，那肯定是他们在造谣。我把份子钱都准备好了。
1: 哎，没造谣，没有。我真去领证了，没造谣啊！你份子钱赶紧转过来吧。我上班也不耽误，也不耽误我领证啊，因为你看我那个5:30我才上节目，5:30人家民政局都差不多快下班了。

0: 清洁家园，守护健康，让我们从日常做起，清洁水，除杂物，防鼠害，保持环境整洁，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做好个人卫生，主动参与环境整治，人人争当健康第一责任人，携手守护平安幸福家园。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哎，小闹小闹，你等等。哎，笑笑，咋了？我这正回消息呢，马上就好啊。
3: 你这也太危险了，一手骑车一手玩手机，眼睛都不看路。刚才前面有个井盖没盖严，你都没注意，差点压上去。
2: 嗨，没事儿没事儿，我骑得慢，而且这条路我熟得很，闭着眼睛我都能走，不会出事儿的。
3: 熟路也不能这么大意呀、啊。你看刚才那辆右转的汽车，司机都按喇叭提醒你了，你光顾着看手机，根本就没听见。万一司机反应慢一点，或者突然窜出个行人，你这一手汽车根本就来不及刹车。

0: 到时候后悔都晚了。
1: 哎呀，笑笑，你这也太小题大做了，我就回一个重要的消息，也就一两分钟的事儿，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
0: 夸张？前几天我朋友就是骑电动车看手机，没注意看路，直接把车骑进了绿化带里。你说这是小题大做吗？骑电动车玩手机，反应速度会比平时慢一半还多，路上的意外都是一瞬间的，根本就不给你反应的时间
1: 啊。还有这种事儿？我还以为就偶尔看一下没事儿呢。
0: 偶尔一次也不行啊，安全这事儿从来都没有偶尔的说法。你想啊，咱们出门在外，家里人都盼着咱们平平安安的，要是因为看个手机出了意外，不仅自己遭罪，家里人也得跟着担心。再说了，咱们都是成年人，得对自己的安全负责，也得对路上的其他人负责呀。
1: 你说的对，确实是我太不当回事儿了，以后我骑电动车的时候肯定不玩手机了，安全第一。生活里没有如果，只有后果和结果。骑电动车玩手机这件事，从来不是图方便的小事，而是关乎生命安全的大事。骑电动车时低头看手机的几秒，看似是不起眼的分心，背后藏着的却是无法预估的安全风险。安全从不是差不多就行的侥幸，而是时刻紧绷安全弦的自觉。每一次骑车时放下手机的选择，每一次对安全规则的敬畏，都是对自己、对家人、对路上每一个人的负责。愿我们都能把骑车不玩手机记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让每一段出行路都走得安心，走得顺畅，用小细节守护大安全，让文明出行成为生活常态。

定电波每晚为你开场。各位好，我是小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3 快乐晚高峰。在哪儿吃席呀、啊？在别吃了，就知道吃席，是不是还得带上塑料袋啊？别说吃了，咱来说说这个健康方面吧。接下来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的消息啊。说超过50%的肠道肿瘤里面啊，检查出了微塑料。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实验证明，用塑料杯喝饮料，或者是用塑料盒这个盒饭去热午餐，用塑料刀叉吃东西，这些再普通不过的小习惯，可能会把微不可见的这种微塑料送进我们的身体里。最近的一项研究证明，在超过半数的肠道肿瘤当中有检测出微塑料的成分啊。更令人心惊的是，这些微塑料颗粒的边缘还很锋利，形状不规则，就像是一把微型的刀片嵌在我们的组织当中，持续的划伤肠道，直接推高了癌症复发的风险。大家可能以前经常会听说这个微塑料，就是指那些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嘛，纳米级的，甚至可能你都不到一微米。他们通过我们喝水啊、吃饭啊等等途径，都会潜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的。那过去我们认为，哎呀，它不过就是那种惰性异物，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它确实是会穿透细胞屏障，引发慢性炎症，干扰内分泌的。而最新的研究也发现了，它在这个肿瘤微环境当中，也是起到了一个点火和铺路的一个坏作用的。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啊。其实生活当中，我们一点点的小小习惯的改变，它就能够做到。昨天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是在我的家族群，我妈妈转给我的。我在后面呢，我自己又去查了一下各大媒体啊，其实都在报道这个事情。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说，真的特别容易忽视的一些细节。那这些细节，以为大家好像都知道，但是呢，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真的是不太清楚、不太了解的。也许他了解，但是呢，了解的没有那么深。然后就我知道微塑料这玩意儿不好啊，但我还是用它来热盒饭呢。啊，你比如说微波炉加热东西，真的是会有很多人直接把这个外卖盒丢进去加热了。看似好像是很稀松平常，但是呢，大家却好像发现出现了一些隔代的认知不同啊。所以年轻的朋友现在也开始在慢慢的在家族群里面去分享东西了，家里的长辈开始在家庭群里面去分享东西。所以大家发现没有，家庭群这个东西是真好啊，学吧你就。全是知识啊，全，哎呀，每天在家族群里面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

但我一般我会去这个分辨，就是我看到一个消息，我会点进去看，然后看它是不是官方平台转发。如果不是官方平台，那我就要去官方平台去找有没有发表过这样的这个文章。所以我们还是要去分辨哈，它这个消息的来源到底是不是真的。家族群有点跟那个豆包有点像啊。而且我们好像真的和家里的老人刷到的东西内容完全不一样。但确实我也不得不说，小时候你特别看不上的一些长辈的一些说教一些内容，你长大之后你就会觉得好有道理呀。比如老人一直告诉你啊，要多做一些拉伸呢，你根本你瞧不上，对不对啊？现在到你了，身体开始僵硬了，你拉不拉？养生嘛，啊，你比如说老早这个家里人就说，哎呀，你就不要去用那个餐盒去热东西啊，那个不健康的呀，你要倒在那个陶瓷碗里啊，陶瓷盘里啊。你看现在昨天真的去问了一下我身边的这个朋友哈，就是他们比较偏年轻一点的朋友，他们真的是会说直接把那个外卖盒就放里头热一下就好了。我其实我也是这样。我说那不倒在碗里吗？倒碗里那不又占一个碗吗？懒得洗那个碗，就凑合用那个塑料盒，就塑料盒吧，反正它上面写着说可以微波炉的。今天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大家还是不要懒这一时吧，要养生要健康，咱们就把健康贯彻到底。

朋友之前我记得问过，说烧这个水烧开之后白白的一层，是不是这个水不干净不能喝？一般来说哈，家里的自来水如果出现三种情况就千万不能喝，但这种情况好像我到目前我长这么大其实没有出现过，没有发现过。第一种就是这个水持续的发黄，第二种就是长期浑浊不清，第三种就是有明显的怪味异味。碰到这些呢，赶紧暂停饮用了，第一时间联系物业或者是供水公司处理好了再喝。不过也有几种情况是正常的，就不用慌。比如刚刚说到的，水烧开之后，水上面里面飘着一层白色物质，那是水垢。水垢是水里天然的这个钙镁离子加热后形成的，所以呢，只要是水质符合国家标准，对身体没有什么危害，可以放心喝。你像这个水垢的话，其实我在深圳，我甚至连水垢我都没有看到过。在北京的时候，这个水垢就是你烧完之后啊，它上面它会有白色的这个水垢会比较多一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出差一段时间，你回家一打开水龙头，流出来的水有点发黄了，因为管道里面的水放久了，它确实它金属离子沉积形成的一点这个锈垢就会有点发黄，但是你清一会儿它就没事了。再比如说有的时候你接出来的这个水像是这个牛奶一样白白的浑浊的，那也别担心，那里是这个水里面融入了空气，然后形成了无数微小气泡，静置个十几秒，气泡散了，水就变清了，是完全不影响水质的。总之记住一句话，就是水垢发黄静置后变清，乳白色静置后变清都是正常的，持续发黄长期浑浊有异味，这个就是真的不能再喝了。所以健康喝水，安心养生啊，赶紧转发到你的家族群吧。哎呀，

来吧，说到这个健康的话题，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这个关于白头发哈。其实我一直不相信白头发它会变黑，它会黑回来。直到有一天我看到身边的朋友真的变黑了，我都还怀疑他是染的，就是那个白头发自己会黑回来，太神奇了。我说你真是自己黑的？他说，我说你怎么黑的？现在吃好喝好睡好，没压力就黑回来咯。哇，他把吃好喝好睡好没有压力这几件事说得好轻松啊。就这几件事，朋友们，有多少不说所有朋友吧，就高敏感人群来说，这种低精力人群来说，可能只有吃好能吃好点儿啊，睡好和没压力，就是我太了解高敏感人还有这种低精力人群了，他们的思虑特别的多，就是容易多思，然后就脑子就特别累，就明明没干什么活，然后就感觉消耗了所有的气血啊。照这样的话，这个头发呀，白白了的头发可能很难黑回来了。但是真的是很神奇，说变白的头发能够变黑回来。还有些朋友照镜子的时候一照，哇，怎么又多了几根白头发呀，然后心里咯噔一下，说这么多白头发，就是拔一拔吧。都说了白发拔一根长十根，到底该不该拔呢？很多人的认知里面，白发和衰老是直接相关的，觉得头发一旦变白就再也回不去了。但今天要告诉你一个颠覆性的这个认知的研究发现，说已经变白的头发竟然还有机会逆转重新变黑，是真的。想弄清楚头发它为什么变白，又为什么能黑回去，科学家用了一个很妙的办法，就是把头发当成是树木年轮来研究。2021年国际期刊细胞生物学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白头发它的一个发色，它的颜色变化的曲线，几乎是紧跟着你的压力水平走的。所以说你的白头发其实就是一本压力日记啊。说我们的这个头发每个月大约是长个1厘米啊。于是呢，研究人员把单根头发从发根到发梢，像切时间切片段一样，对每一小段的色素含量进行了一个精密的分析。那么这样一来呢，这根头发过去几个月甚至是一年的时间里面，什么时候状态好，什么时候突然变白，什么时候又发生了什么，后来又怎么样了，全部被清晰地读了出来。

结束高强度工作，连续休假，压力评分是降到了零的那一段彻底放松的日子里面。一位30岁的女性，在她的婚姻冲突、分居、搬家等等事件集中爆发的2-3个月里面，压力评分值直接是冲到了高峰。那么头发也正是在这一阶段突然变白。神奇的是呢，当那一段最煎熬的日子过去之后，新生发，她发现她的这个发段又慢慢的变回了深色。就一句话总结：压力飙升的时候，白头发容易白。压力消退的时候，有一些已经是变白的头发真的有可能黑回去。虽然说这种反转需要几周甚至是几个月的速度去慢慢的去调，它会慢一点，但是呢它实实在在的发生了。当然这种逆转是有条件的，研究人员也发现，如果毛囊常年是累月的去泡在高压里面，或者是你的身体机能啊本身已经是严重的衰退了，毛囊就可能会被锁死在白发的状态，就再也回不去了。所以抓住压力刚刚开始作祟的窗口期是非常关键的。有一些说，那我就是我很年轻，我头发就白了，然后什么我没有压力，我也是白头发呀，这个不能这么说吧。当然白头发它压力只是它的这个长白头发的原因之一，还有就是你可能你的白头发，你长白头发可能就是缺乏营养了啊。要是近期压力明明不大，家里也没有年纪轻轻就白头发的遗传，可能你的白头发还在往外冒，就要低头看看你的饭碗了啊，可能就是营养没跟上。如果说身体缺乏3种营养素，就非常容易长白发。第一就是蛋白质，头发的重要原材料嘛，组成头发的基本单元角蛋白，它就是靠这个蛋白质来合成的。你如果长时间长期的蛋白质摄入不足，就容易突然长白头发。不仅如此，你的发质会变差，变毛躁，变发黄等等，这些情况都与蛋白质摄入不足有关。还有就是铜、锌、硒等等这些微量元素，黑色素的催化剂，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就是黑色素的合成它需要一种叫做酪氨酸酶的一种物质来推动，而这种酶的活性高低会直接的影响合成过程的一个效率和结果。所以铜、锌、硒等这些微量元素能够影响这个酪氨酸酶的一个活性，一旦这些微元素它不能够充足的供应了，那么它的活性就会降低，就会影响黑色素的合成，反映到你的头上，那不就是出现了白头发吗？还有就是可能缺乏维生素了。B 族维生素参与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头发、指甲的生长都需要它的帮助，同时呢还能就是保障我们的黑色素细胞的一个正常活动。如果因为某些原因导致维生素 B 族缺乏，就容易出现脱发、白发、头发干枯的问题了。那么还有就是可能我们阻止头发变白逆转开关可能就在你自己的身上，就是在照做之前有一条要说清楚哈。如果白发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突然大量的增多，或者是年纪轻轻就满头白发了，建议还是先去医院去查一下，先看医生，然后自己再进行一个调整。可能甲状腺功能异常、恶性贫血、自身免疫性疾病等等啊，甚至某一些先天代谢缺陷，或者都可能是背后的推手。拿不准的时候呢，就交给专业的医生去判断安全。我们排除了疾病的因素，剩下的日常的预防和逆转才是我们要去推进的。首先就是释放压力，动起来，静下来，说出来，把坏情绪都说出来，找一个信任的朋友比如说在我们的节目你可以聊一聊啊。因为倾诉它本身就是有疗愈的力量的。那如果你是缺乏营养引起的，科学调整饮食就可以了，蛋白质啊，刚刚我们说的 B 族维生素啊，这类的食物啊，像蛋白质、鸡蛋、牛奶、鱼虾肉，这个鸡鸭肉、瘦牛肉、瘦羊肉、
瘦猪肉和大豆干等等都是可以补充相应的微量元素的。啊 ，B 族维生素，它这类维生素它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常见于动物的内脏啊、豆类啊、乳蛋类啊，还有这个全谷物食物等等，在日常的饮食当中。

中，可以注意多摄入一些，比如说煮饭的时候加一把杂粮，每周吃个一两次动物内脏等等啊。所有那个长白头发的朋友，希望大家慢慢的放下压力，然后或者是这个学会释放，如果有压力的话就学会释放。其实我觉得你看人啊，就是在这样各种各样的体验的一个过程啊，然后有压力了，然后你去这个找问题，找根源，找到它的源头去解决它。所以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健康的好身体是很重要的。好了，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啦。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我是小闹。明天深圳阴天兼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可达暴雨，气温在24到27度，22到26号多云为主，偶有阵雨，气温回升，天气炎热。来关注到，日前由前海合作区内的深圳市宝安区妇幼保健院发起的干细胞外泌体治疗儿童过敏性鼻炎临床研究项目顺利通过医学研究登记备案信息系统及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审核，并正式启动，成为前海首个落实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的备案项目，标志着前海在细胞与基因产业创新高地的建设上迈出重要一步。借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掀起的侨乡文化热潮，一纸侨批平山海侨批回批实物特展将在5月21号在湾区之眼北区 L1 人文万象正式开展，以百年侨批原件为载体，复刻跨洋乡愁记忆，活化传承华侨家国精神。近日，2026年深圳市全民营养周启动会在宝安区玉安学校举办，传播主题为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口号为健

康中国，营养先行。启动会现场围绕家庭膳食搭配、回家吃饭、饮食文化传承等内容，组织开展了家庭营养健康知识问答、技能比拼、健康餐桌宣讲等互动性强的活动，引导居民从家庭餐桌入手，科学搭配日常膳食。继续来关注到，5月21号至25号，第22届文博会将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展会将以交易力、创新力、传播力为核心，持续深化平台功能迭代，推动文博会从项目展示平台向要素配置枢纽升级，从线下临时展会向永不落幕的数字化文化交易生态跨越，为新时代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可复制、可延展、可持续的文博方案。今天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第124号令，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行。新规明确，无论平台大小、店铺规模，线上卖食品一律按新规执行，违规最高可处20万元罚款。深圳市市场监管部门近日同步发布解读，并提醒各平台与入网经营者应立即对照新规自查。监管部门将开展网络食品销售合规专项检查。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深圳文旅开展2026深圳夏日惊喜畅游乐不停票根促消费活动，重磅推出一整套文旅福利大礼包，重磅推出10000张票根加热门景区景点门票立减券，全程超5000个商家参与优惠让利，联动各大头部 OTA 平台，各区文旅部门发放各类补贴超2000万元。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闹，感谢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on and you want to have an unforgettable night.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104.3 那一刻怦然心动。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 FM104.3 微笑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

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0: 绽放。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这次的行动还是太过鲁莽了，我们需要再谨慎一些。不过要做到100%的准备，才能击败对手。那我会做到15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1: 深圳，一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敢为人先，才能俯瞰大地，敢闯敢试，才能造就下一个传奇。深圳经济特区自建立起就是奇迹，
2: 在智慧跑道让每个人的健康数据跑起来，
1: 跑起来方能触摸这座城市的脉搏。
3: 我告诉你，我们的图书馆有魔法的，这书会自己跑起来的。
2: 跑起来吧，在深圳，即便你一直在奔跑，也不会错过任何风景。
1: 云端曾经是目光的顶点，深圳却让它成为创新的起点。
4: 欢迎乘坐深圳号空中交通系统。
1: 这些旋律的每一次升腾，都是在拓展万亿级产业的新图景。飞起来吧，这片多维的天空，既能承载创新的脉动，也能呵护生命的韵律。在深圳，夜晚不是落幕，满城灯火时，街巷的活力在晚风中再一次沸腾。
5: 在深圳，理想永不打烊。
6: Welcome to Cyber City， 深圳 ，Let's dance。

0: 跳起来吧，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掀起这座城市下一波浪潮。深圳，从滩涂上的追赶者到云端上的领跑者，这片土地最擅长的是把千万个异想天开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奔腾的热土之上，你我同行，共同创造下一个传奇。
1: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2: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1: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2: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1: 欢迎收听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在奶类消费整体疲软、传统零食渠道整体承压的大环境下，以烘焙、新茶饮、咖啡、西餐为代表的新型渠道消费逆势增长，异军突起，带动奶类消费小幅微涨 0.9%， 人均奶类消费量有所恢复，达到41千克。其中新型渠道消费0.9%，人均奶类消费量有所恢复，达到41千克。其中新型渠道消费显著增长，在奶类总体消费量中的占比不断增加，已逐步成为拉动奶类消费增长的主力军。新型渠道奶类消费呈现怎样的特点？这些奶类产品会对奶营养打折扣吗？如何理性消费？
3: 牛奶被称作白色血液和最接近完美的食物，它营养丰富并且利于人体吸收。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成年人每天建议摄入奶及奶制品300到500克。您算过自己一天摄入的奶量有多少吗？够不够这个数呢？算的时候啊，别忘了把你喝的奶茶、含奶的咖啡算进来。或许对不少年轻人来说，这些才是一天中最主要的奶量来源。记者在云南蒙自某商场采访了解到，多数奶茶店采用的奶制品是鲜牛奶、纯牛奶。部分商家在养生保健方面还寻求创新。某奶茶店负责人张丽表示，
4: 因为现在人们对健康保健这一块都比较注重，所以这两年对新奶的需求量也在不断的增加。我们使用的都是真茶、真果、真奶，都在往养生啊这些方面都在不断的创新。
3: 部分咖啡店的用奶种类也在不断创新，品种多样。某咖啡店工作人员小李介绍，
5: 我们咖啡店的用奶情况是冬天多夏天少，然后一个月的话大概就是30件左右。最近的话节假日啊、周末啊这种用奶情况的话就比平常上涨量比较多一点。平常我们用到的牛奶就是有鲜牛奶啊、什么燕麦奶之类的，就根据不同消费者的口味来调制不同的口味。
3: 现在大街小巷、商圈楼宇随处可见烘焙店、茶饮店、咖啡厅、西餐馆等市场业态。近些年他们开始普遍使用乳制品作为原料，比如茶饮店、咖啡厅用巴氏鲜奶、纯牛奶做原料，蛋糕店用奶油做蛋糕，西餐店用奶酪制作菜品等等。乳制品在这些渠道的使用越来越广泛。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市场分析预警团队牛奶首席分析师杨珍妮表示，新型渠道奶类消费的增长十分可观，在奶类总体消费中的占比也在不断增加，甚至直接带动了整体消费的小幅微涨。
6: 根据我们的估计呢，2024到2025年这个渠道的乳制品消费已增至消费总量的10%。那么我们预计未来这个占比它还是会继续增加的。比如我们以新茶饮为例，2025年全国主流的这种茶饮的品牌，它的新开门店同比增长了15%。而且呢，近期我们也调研了，发现消费者热衷于购买鲜奶茶这种含乳的产品，这样的消费者会占到调研总量的70%左右。含乳的这种饮品呢，也逐渐成为了消费的新宠儿。随着这种的新业态的一个加速布局吧，可以说新型渠道奶类消费它未来的增长是必然的趋势。
3: 浙江安吉一家融合创意餐厅主打烘焙西点、西餐和特色咖啡饮品，店内绝大多数餐品饮品的制作都离不开鲜奶。店主黄柳亚告诉记者，想要面包的口

0: 办好，一般用鲜奶，效果会比用水好。因此，门店鲜奶日常消耗量十分可观。
1: 每天的话，差不多有一箱左右吧，大概有12升吧。像夏天如果咖啡喝的比较多的话，那可能就会更加会用到15升这个样子吧。我们会选择像蛋白质含量高一点的，奶味重一点的。像我们的话，会选择蛋白质含量在3.6的样子。
0: 值得注意的是，新型渠道消费虽然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奶类消费空间，但产品营养健康属性定位尚不明确。随着公众奶类消费意识的提升和观念的转变，对食品饮品原料是否天然的认识越来越准，对优质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旺。杨珍妮指出，目前新型渠道奶类消费营养健康属性偏弱，产品原料同质化强，
2: 很多的这种新型渠道的主体，他们还做不到优先的来使用天然的乳制品。新型渠道所用的乳制品的原料，大多都是以这种奶酪、稀奶油等深加工产品为主的。乳企在面向这类产品的时候，会积极的上产能、增产线，这就可能会导致同类型的生产扎堆出现的一个情况，那么也需要加强对企业的一个引导。
0: 事实上，新茶饮行业还没有建立起行业自律规范，仅有很少一部分声称使用的是真茶真奶。调研发现，部分主体为了低价竞争、压低成本，存在使用廉价原料的情况，比如植脂末，也就是奶精，使用率超50%。短期内可以增加盈利空间，但长期看可能后劲不足。杨珍妮也提醒消费者，购买这类产品时，建议选购以鲜奶为生产原料的产品。
2: 如果我们来选购这种新茶饮、咖啡这些产品，就是去冲着喝奶补充营养去的，那么我肯定建议就是优先选购以鲜奶为原料的这种产品。因为这类的产品，它当中的乳铁蛋白呀，包括免疫球蛋白这些活性营养物质保留的是较多的，它的营养也就更丰富。当前有一些茶饮店就有类似的产品，就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它一般会标注鲜奶的字样，这个显示它用的就是巴氏鲜奶了。
0: 此外，奶茶虽然好喝，但不能代替纯鲜奶，建议适量饮用。除了喝，新型渠道的乳制品还有液态以外的形态，比如奶酪等干乳制品，常见的芝士焗披萨、奶酪片配面包都属于这种类型。杨珍妮表示，这类制品也可作为奶类摄入的渠道。
2: 消费者在家里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将这种奶酪融入到我们的餐食里，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奶酪去做蛋炒饭呀，或者是用作火锅的底料，那在营养加倍的同时，也能实现营养健康，来丰富我们家庭营养的餐桌。
0: 新型渠道奶类消费朝气蓬勃，未来可期，是乳制品行业乃至餐饮行业、食品行业的增长关键点。针对新型渠道奶类消费的发展前景，杨珍妮认为，应倡导以鲜奶、真奶为原料，提升巴氏鲜奶占比，加强新型奶业渠道调研监测与信息共享，完善法规标准，护航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我们应该来倡导以鲜奶、真奶这种原料进行生产，比如说用液态奶来代替奶粉，然后包括在产品里面提高巴氏鲜奶的一个使用比例，这样可以赋予这个新型渠道产品更多的营养健康属性。行业应该加大对于新型渠道奶类消费的一个调查研究，我们来跟踪这个渠道的发展变化，动态的监测国内的深加工产能的一个布局情况，加强信息的一个共享和发布，让更多的人来关注新型渠道，并且来参与到新型渠道中。同时我们也要推动出台一些支持新型渠道原料生产的这种包括法律法规还有这些标准体系，为下一步夯实我们新型渠道的可持续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的保障。
3: 继续关注，近年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施行，家庭暴力从来不只是家务事，施暴不应发生在家庭内部就可以排除在法律约束之外，精神暴力同样属于家庭暴力等理念不断深入人心。精神暴力如何认定？精神暴力的核心是让对方不开心，还是让对方失去自主性？
4: 都市情感伦理剧《危险关系》中，大学副教授严玲与丈夫罗良的婚姻在外人看来堪称模范。罗良是位精神科医生，温柔体贴，专业可靠。让人想不到的是，罗良一边在家里到处安装摄像头，一边让徐峰将严玲的私密视频发到网上。
5: 她可是你老婆哎，你就不怕伤敌1000自损800吗？她怎么会是我的敌人呢？是敌人就会防御，会反抗。我们要做的不是要站在他的对立面，我是要找到一个永远被他们抬头仰视的位置。

0: 剧中，精神科医生罗良在家安装8个摄像头，切断妻子严玲与外界联系，反复否定严玲的记忆和感受，让他彻底怀疑自己是不是疯了。罗良的行为在法律上如何定性？
1: 剧中，罗良通过扭曲事实、否认现实、制造怀疑等所谓的煤气灯效应手段，让妻子严玲逐渐丧失对自身判断力和记忆力的信任，以实现对妻子的精神控制。这些伤害外人看不见，法律上能否触及？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刘月庆分析，
2: 我国反家庭暴力法中将家庭暴力定义为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的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显然，法律中已经明确了精神侵害属于家庭暴力的范畴，早已打破了只有身体伤害才算家暴的传统的认知。
1: 最高人民法院2022年发布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司法解释，对家庭暴力行为种类做了列举式扩充。刘月庆说，
2: 明确规定了家庭成员之间以动恶或者经常性的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等方式实施的身体或者精神侵害行为属于家庭暴力，将精神暴力的外延从谩骂、恐吓扩展至了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等多种形式。
1: 司法实践中，并非所有令人不快的控制行为都能被认定为精神暴力。北京海淀法院法官助理陈晨分析，
3: 法律不会苛求夫妻之间保持永远的相敬如宾，偶尔发生的言语冲突，比如说夫妻吵架时情绪失控说的一些难听的话，甚至是扎心的话，但只要不是长期反复的侮辱谩骂，一般都不构成法律上所谓的精神暴力。比如说性格不合导致的沟通不畅，一方性格强势，控制欲强，经常对另一方的生活指手画脚，但如果说这种暴力没有达到使对方产生精神恐惧、丧失自我的程度，法律更倾向于将其视为婚姻中的性格冲突而非暴力。
1: 生活中，夫妻吵架后互相不予理睬，情感冷漠或长期冷战，或者每天例行查岗，查看配偶的手机，询问行踪，这是否属于精神暴力？刘月庆说，
2: 拒绝沟通、冷漠对待、不履行夫妻间的关怀义务，这些行为啊，确实会对配偶造成情感的伤害。但是司法实践中，单纯的冷漠通常不能被视为是家庭暴力，除非伴有其他形式的这种威胁啦、侮辱或者控制，配偶因为嫉妒或者占有欲而询问行踪、查看手机，这在很多婚姻之中都存在。除非是这种行为已经上升到了限制人身自由、威胁恐吓的程度，否则在法律上一般不将其视为精神暴力。
4: 李警官说，那个整理出整套 PUA 理论的人名叫先生，他很懂得揣摩人性，是绝对的专业人士，他们认为你就是先生。
5: 我也说过，如果你想走随时都可以，结婚证放在哪你很清楚。
0: 剧中，严玲鼓起勇气向丈夫罗良揭露她靠精神控制杀人的事实。罗良没有愤怒，反而平静地说，随时可以放严玲走。严玲该如何逃出丈夫为她打造的精神牢笼？
1: 精神暴力的认定涉及对一个人内心感受的判断，这本身就具有高度主观性。夫妻之间的语言和行为又不能像陌生人之间那样用精确的法律尺度去衡量。陈晨说，司法实践中对精神暴力的认定始终在有效保护受害人与防止滥诉和过度干预之间寻求平衡。法院会重点审查哪些方面呢？
3: 法院在认定精神暴力时，首先要审查的就是行为到底是不是具有控制的本质。精神暴力它核心不是说让对方感到不开心，而是说让对方失去自主性。加害人通过长期的语言打压、威胁、孤立等手段，使受害人逐渐丧失自我判断能力，不得不服从于加害人的意志。比方说，这个剧中罗良的行为之所以接近精神暴力的边界，正是因为他的每一个所谓关心都是指向一个共同的目的，让严玲不再相信自己。此外，还要审查行为是否具有经常性、持续性，有足够的时间跨度和行为频率。最重要的是审查到底是否达到了侵害人格尊严的程度。
1: 刘月庆指出，任何实施暴力的行为，不论施暴者和受

0: 害人是什么关系都是违法行为。一旦遭遇家庭暴力，要注意收集证据，主动寻求帮助和保护。
1: 一旦遭遇家暴，一是要注意收集证据，包括报警记录、聊天记录、录音录像、医院的诊断证明、证人证言等等等等。二是要报警，或者是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三是要这个联系妇联、居委会、心理咨询等专门的机构，寻求专业的帮助。
2: 本期法眼提示：精神暴力与身体暴力一样，都是违法行为。情节恶劣的精神暴力可构成虐待罪，需承担刑事责任。
3: 继续关注，周末逃离城市却又懒得办签证、赶航班、做攻略，或许一张船票就够了。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近日宣布，将开启中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不设任何境外停靠港。6月6号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出发，三天两晚全程漂在海上。邮轮方放话，派对昼夜不停，美食从早吃到晚，这样的海上狂欢能让懒得折腾的都市人心动吗？中国邮轮市场的产品供给是否会迎来从单一航线走向多元繁荣的转折点？
4: 6月6号，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将开启一个全新的航次，为期三天两晚。与常规航线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不停靠任何的港口，全程都不靠岸。那游客全程都在船上，究竟该怎么玩才会不觉得无聊呢？爱达邮轮品牌和市场营销助理副总裁贾英给出了答案：演艺、派对、美食、运动、购物，全天候不间断，打造一场昼夜不停的海上狂欢。
5: 在这个三天两晚的航程中呢，我们的客人可以欣赏包括像流行金曲啊、脱口秀、魔术表演以及大型的歌舞秀。我们还特别邀请了国际知名的 DJ 和乐队，为客人带来了多个主题派对。在餐饮方面呢，我们也会提供全天候的选择，包括白天的自助餐、晚间的精致的正餐、深夜食堂、海鲜烧烤等等的，24小时的来满足我们客人的味蕾。客人还可以在海上进行免税的购物，享受一个超值聚会的一个海上假期。那此外呢，我们还特别邀请了亚洲50家酒吧的调酒师登船，现场为客人表演花式调酒。我们的运动爱好者们呢，也可以体验像篮球啊、高空绳索啊、水滑道啊，以及在270度的这个海景的健身房里进行健身。
4: 在国内邮轮市场，无目的地航次此前几乎是空白的，但年轻人和上班族对于周末说走就走、不请假、不折腾的度假需求是强烈的。贾英认为，中国邮轮市场不能够简单的复制国外模式，必须要针对本土客群做出产品创新。
5: 在传统的这个邮轮航次，通常都是5天甚至更长的行程，那也需要比较长的假期安排，而无目的地的航次呢，正好是解决了这个痛点。不需要请假、上船及度假，那这个背后呢，也是对于这个周末微度假、轻量化的旅行以及船上体验优于目的地等一些趋势的判断。虽然目的地的航次在国内几乎是空白，但是空白也意味着机会，我们也愿意先行先试，为行业探索一条从靠港游到船上体验游的新路径，为大家的周末呢提供一种更加轻松、便捷和舒适的旅行度假方式。
4: 据贾英介绍，这个航次开售以来，预订情况超出预期，多个热门房型已经售罄，可以反映出市场对于短途主题化、强社交的邮轮产品需求强烈。
5: 那从我们的前期的咨询来看，最感兴趣的人群是包括一些日常工作忙碌、周末想放松的年轻人，还有一些想结伴出行的一些这个闺蜜团啊之类的。第三个呢，就是想周末轻松度假的家庭客群，那他们呢，都对于不请假、不做攻略、纯玩海上的模式表现出了很高的兴趣。那我们也收到了不少有意思的一些反馈，有的客人说终于有一个不用请假、不用做攻略的假期了，简直是懒人的福音。那还有的客人在问能不能多开几个这样的周末航次，可以和朋友啊、和家人啊组队来玩。
4: 在上海国际邮轮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叶新良看来，爱达魔都号此次无目的地海上游最值得关注的突破在于，它让游客真正体验到了邮轮本身就是目的地，这标志着中国邮轮消费观念开始从靠岸观光向船籍目的地转变。虽然这个转变

0: 也不会一蹴而就，但首艘国产大邮轮的高调实践无疑是一次关键的市场转型。
1: 因为我们以前一直讲邮轮本身就是目的地，但是呢，对于我们很多的这个游客来说呢，他们可能更关注的还是到岸上的游玩，可能潜意识里还是把这个邮轮啊当做交通工具，他们是为了到国外去这个岸上游去购物。那么其实呢，爱达魔都的这次航次啊，一天24小时啊全在船上，那么它船上有这种演艺派对美食，我们理解啊这个才是核心。所以呢，这个呢其实呢也是引导着消费者啊真正的重新去理解这个船啊本身就是目的地。
0: 那么这种周末拎包就走的微度假模式能否真正撬动都市人的消费需求呢？叶新良认为，他精准击中了年轻人怕折腾的痛点，不用办签证、赶航班、做攻略，决策成本极低，能够把邮轮从长假的奢侈品变为周末的日用品。而对企业而言，无目的地游降低了对境外港口的依赖，运营复杂度下降，周转效率提高，但挑战也很明显，航次短，二次消费的空间有限。邮轮公司必须在餐饮、娱乐、酒水上精耕细作，更关键的是游客全天候待在船上，对于邮轮品质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这个无目的地海上游啊，意味着这个游客的时间啊全在船上，他对这个船的这种要求，对这种品质啊有了更高的要求。那第二个呢，就是还是我们说的这个消费的认知啊，我们还是需要引导，也需要培育的。我们绝大多数的中国游客应该说还是习惯了就是到点下船打卡拍照这种打卡式的这种旅游，所以怎么在船上度过这个3天2晚而不感到无聊啊？这个也是需要对游客进行引导的，包括还有一些政策空间，其实也还是可以优化的啊，因为是无目的地的嘛，海上游嘛。如果是真正能用身份证登轮啊，这个门槛还能再降一大截。
0: 回看过去，中国邮轮市场长期依赖日韩航线，产品的同质化严重，也曾一度陷入低价竞争。而近年来，国产邮轮交付运营、创新航次、主题航次接连推出，多母港加速布局。叶新良认为，这些信号表明我国邮轮供给正在从单一航线向多元产品矩阵转型。
1: 我预测啊，未来1到2年一定会有其他的邮轮公司也会跟进的，也不会一哄而上吧。这个无目的地游的航线对这个邮轮的运营能力的要求还是蛮高的，船上的这个设施也要足够丰富。从短期看，它应该说也是应对我们当前这个国际地缘政治这种不确定性的一个缓冲的一个产品。从中期来看呢，我感觉它还是推动了我们这个中国的邮轮产业是从一个规模的扩张向我们整个品质的运营的一个转变。从这个长远来看，如果这种无目的地海上游这个能够跑得通，它肯定将这个把我们中国邮轮消费的这个底层逻辑啊也会重新的进行改变，让邮轮啊真的从出境游的附属品变成一个真正的独立的这种度假品类。这个对中国整体的这个邮轮产业的竞争力也会起到非常大的这种好的这种作用。
2: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3: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2: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3: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104.3 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哎，小西，咱们今天这个时候出门真对，路上行人不算多，估计能早点到咖啡馆。
3: 是啊，难得周末起这么早。哎，前面路口要红灯了，我们慢点开，准备停下。
2: 知道啦。你看左边那辆电动车都红灯了还往前冲呢，这也太急了吧。
3: 可不是嘛，刚才我就注意到他了，一路都骑得飞快。你看对面还有辆右转的汽车，差点就撞上了，多危险啊。
2: 真悬，这人啊也太不把交通规则当回事了。哎，我上次听说咱们小区楼下那个路口有个骑电动车的闯红灯被汽车撞了，住了好长时间的医院呢。
3: 所以说红灯停绿灯行，这话真不是随便说的。机动车不按照信号灯通行，不仅容易自己受伤，还可能会连累别人。我之前就刷到过视频，看到有个外卖小哥为了赶时间闯红灯，结果和一辆正常行驶的自行车就撞上了，两个人都受了伤，外卖也撒了一地，这多得不偿失啊。
2: 确实不值当。有时候我看着有些人觉得电动车灵活，闯红灯没人管，就抱着侥幸心理。其实咱们这路口都有监控的，你闯了红灯不仅可能被罚款，关键是安全没保障。
3: 对，而且我们骑电动车本身就没有汽车那样的保护措施，一旦出事受伤害的肯定是自己。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我们去办事遇到的那个交警叔叔说的吗？很多非机动车的事故都是因为不按照交通信号灯通行导致的。
2: 当然记得，他还说呢，就算是绿灯通行也要左右看着确认安全再走，不像刚才那个闯红灯的光顾着往前冲了，根本不看周围的车。
3: 所以我们可得坚持遵守规则，不光自己要做到，也要提醒身边的朋友。
2: 交通信号灯是保障道路有序通行的生命线，非机动车不按信号灯通行，看似是争分夺秒的小事，实则是漠视自身与他人安全的危险行径。每一次闯红灯、抢黄灯的侥幸，都可能酝酿成无法挽回的交通事故。
4: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5: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4: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6: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4: 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7: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4: 好好好好。
6: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4: 好好好好。
5: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吃草心，同着踏着脏，踏着脏，跟着脏土地。
8: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早班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1: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
0: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1: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0: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北京时间早上的7:36，欢迎大家准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1: 早上好，我是小米。
0: 节目的开始呢，我们依然先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
1: 嗯，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实时预报。首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是5月21号周四，农历4月初5，小满节气。那今天深圳是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有局部大暴雨风险。气温24到29度，南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级，相对湿度70%到95%。
0: 也提醒大家，今天深圳整体都是阴天，有雷阵雨的，局地雨势会比较大一些。然后呢，今天全天的早上哈、早上气温会较低一些，是25到27度，相对湿度80%到95%。在下雨的时候呢，能见度会低于1公里。目前全市的雷电预警信号，大鹏南澳还有深汕特别合作区的暴雨，以及东部海区。

0: 雷雨大风黄色，还有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哈。各位车友呢，在早晨的上班时段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1: 嗯，那同时也是提醒各位啊，因为今天是有一个暴雨的天气的提示，所以提醒大家出门一定要做好提前规划。还有就是开车上班的朋友，多多关注天气的变化。
0: 嗯，
1: 提前知晓，比如说道路的一些拥堵情况，大家也可以在路上跟我们分享实时的路况消息。那今天是5月21号，其实我们在前两天一直有跟大家说，今天咱们深圳宝安会迎来全城瞩目的重头戏，就是第22届文博会正式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主会场盛大开幕。
0: 对，
1: 那这个展会从今天开幕一直会持续到25号，有8大主题展款齐聚啊，上万件文创好物、前沿数字文化产品，还有非遗民俗好物悉数亮相，还有很多国家的特色文创会集中展出，不管是休闲逛展还是打卡游玩，其实都是非常的合适的。
0: 对，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分享哈，我们宝安区有这个免费的电音巴士可以乘坐直达会馆，然后呢以及凭这个，如果说您是已经买了文博会的票、或者像我们这样有媒体票的，他会直接将当天的免费的那个坐地铁的券发放到您的深圳通卡包。有点绕哈，反正呢就是大家只要关注一下这个深圳通小程序，或者说直接下载一个 app， 然后呢你在车票那里去查询，已经直接送到你的卡包里了。坐地铁的时候点开滴一下，只要你上车还有下车，上车或者下车哈，是在这个国展站，然后呢就可以直接免费乘坐。
1: 对，
0: 所以还是非常人性化也非常方便的，这也确实是这几年第一次这样子哈。
1: 会展票它是针对会展专线啊，就是不管你从哪一站上车，但是下车的最终那个站点是在国展或者国展北站。
0: 是的，
1: 或者说从国展上车
0: 或者国展北上车。
1: 对，你的那个深圳通加上面会有这样一个券，但每天只有2次啊，
0: 对，
1: 就一来一回两次这样的机会。对，
0: 如果说你5天都去的话，它每天都会发放，然后就有10次。如果说您只去一次的话，后面几天就可以不用了，因为它有要求，就是上车或者下车一定要是在国展或者国展北站，你才可以免费使用哈。
1: 是的，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因为也着重跟大家介绍了，今天不仅是文博会开幕，而且呢也跟大家分享到，因为今天5月21号啊，湾区之眼也同步开启了一指桥批平山海主题文化展览，泛黄桥批书信诉说湾区侨胞乡愁情怀，也就是现实版的给阿嬷的情书。
0: 是的，
1: 满满的温情跟历史底蕴，线下之余都可以前去参观打卡了。
0: 今天开始开展哈，在湾区之眼。然后这个稍后呢在跟江门的连线当中，我们也会跟江门的朋友介绍，同样如果说宝安的朋友们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趁着今天去到现场好好的打卡一下。
1: 是的，今天是小满节气，朋友们，我们迎来了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小满这节气，我一直很喜欢满这个字是什么呢，就是
0: 人生小满胜万全。
1: 对，小满胜万全。我们在今天这个节气当中，我们也迎来了文博会开幕。
0: 哎呀，
1: 迎来了给阿嬷的情书现实版，对不对？
0: 对，
1: 小满节气它也凝聚着古代先民的农耕智慧啊。在《三礼一宗》当中有记载，小满为中者，物之生长小得病满，故以小满为名也。月令72候集解意云：小满4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在北方，这个节气小满的满呢，就是指这个麦类作物的籽粒已经开始灌浆饱满了。
0: 对，小满小满，江河渐满哈。那在我们南方来说呢，小满的满更多是体现在雨水见风上。那么此时呢，气候也是进入了湿热交织的时段，清热化湿、健脾养心的养生理念贯穿始终。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饮食啊，重在清淡祛湿，湿气偏重的人群呢，可以常食薏米赤小豆粥，还有冬瓜海带汤，帮助清热祛湿，健脾和胃。
1: 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哈，小满呢不仅预示着自然物候的变化，它其实还反映了古人对人生态度的独特见解，蕴含着中国传统的处世哲学，满招损 千寿益。
0: 嗯，
1: 人生当如小满，恰到好处的满足，方能持续前行，保持那一份最佳的生活状态。
0: 哎呀，一大早。

0: 梅子就是农家小满天。
1: 嗯，
0: 你看前段时间我们吃枇杷，然后现在慢慢的杨梅也上市了。
1: 对，
0: 这个时节呢，小满节气之后，樱桃就开始转红了，枇杷也熟透了，还有青杏就见黄了。所以这个夏天其实有很多水果是在小满节气后就慢慢上市的一些新鲜的水果。
1: 我们有说过，其实小满这个节气它也是一种智慧哈，因为我们说在24节气当中，小往往会和大一起对应出现，
0: 对，
1: 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
0: 嗯，
1: 但是唯独小满之后就没有
0: 大满，
1: 对吧？
0: 对，
1: 所以古人的哲思就体现在这里哈，花开即败，月满则亏，
0: 哎，
1: 将满未满，这个时候就是恰到
0: 好处。
1: 好有智慧啊！
0: 对，
1: 我们的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总在追求完美，追求自己的圆满，但其实将满未满，可能这才是刚刚好的
0: 最好的一个状态，
1: 最好的状态，
0: 不急不徐，知足常乐。就昨天我们还聊天，家里我跟我妈妈还有就是跟家人在聊天的时候，我就说有的时候就突然之间不知道聊到什么话题，然后跟妈妈就说，就是我觉得就知足会让人很快乐。
1: 是的，
0: 就你人的欲望是填不满的，
1: 无限的，
0: 但是呢，对，你一定要去常常看自己拥有的东西，
1: 嗯，
0: 就不要去看别人有的你没有的，
1: 对，
0: 这样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老是会有不甘心啊，怎么样
1: 我没有啊。
0: 对，所以人就一定要不急不徐，知足常乐才会开心。
1: 对，
0: 万物出盈，小的圆满嘛，所以希望我们都可以保持这个小满的状态啊。我经常喊我们家那个小宝小满小满，我就觉得这个小名是我非常中意的一个
1: 小满
0: 一个名字。
1: 而且 对，而且这个满就是在我们客家话里，我之前也跟你聊过，我不知道你取的时候
0: 我们家也有，对对对，有那个谐音，
1: 对，满字就是形容是宝贝的意思，
0: 宝贝，
1: 我说，哎，
0: 满仔，
1: 对，满仔，我说你是不是也有这个意思？
0: 有的。
1: 你看这个名字取得好哈。所以呢，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愿大家都不负这初夏良辰收获，人生的小小的满足就够了。
0: 对，今天文博会正式开幕，那今天有空去逛展的朋友请在后台扣个一。如果平时闲暇之余你是更喜欢逛文创的展会，还是偏爱打卡城市的文化展览呢？大家都可以在后台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1: 没错，今天如果说有朋友在开幕这一天就今天就去的话，我们可以在现场偶遇一下哈。
0: 对。
1: 我因为今天他是第一天，开展的时间会晚一点，是12:30左右，所以也建议大家，如果说今天就打算去的话，不要太早哈，明天后天就是10点钟，往后几天都是10点钟就开展，
0: 对，
1: 然后今天第一天会晚2个多小时，所以呢，建议大家一定要看好自己的时间。
0: 是的。然后也同时提醒大家，就是你比较期待的说这个文博会有哪些新奇好物，也可以在后台留言，或者分享一下今天早上宝安出行最顺畅的通勤路线啊。因为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刚刚也有提示大家，今天呢会有一个这种暴雨的风险啊，但上班上学一定要注意了。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在行车路上给我们分享实时的路况消息，同时也跟大家分享到是目前呢深圳市分区的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是在生效当中，
1: 对，
0: 分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分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分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全市雷电预警信号都在生效当中。
1: 嗯，
0: 不少小伙伴就问，这雨到底要下到什么时候啊？这雨还要下几天啊？衣服都没得干了。
1: 哦，真的，这个是让我很难受的点啊，衣服就感觉湿润润的。
0: 对，
1: 那从20号，也就是
0: 昨天晚上
1: 开始呢，受东移和本地生成雷雨云团的影响，深圳大部都已经出现了强雷雨的天气，雨带上有暴雨到大暴雨，降雨具有短时雨强大、局地性强、呈带状分布的特征。那么根据深圳天气今天的消息哈，目前呢深圳南部依然是有强雷雨云团东移北台，受到它的影响呢，深圳局部雨势依旧是比较大的。
0: 是的，所以请大家出行带好雨具，避开积水路段，注意交通安全了。那预计今天呢，深圳市仍有局地暴雨风险。那大家很关心今天是文博会开幕嘛，对不对？
1: 对，
0: 很多朋友可能要去到国际会展中心，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交通出行安全。还有就是既然今天有局地暴雨风险， 大家非常关心会停课吗？深圳天气官方账号在评论区也回应啊，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不会持续。

0: 持续到21号，就是今天，
1: 不会到今天。
0: 今天虽然有雨，但是不是红色预警啊。所以从今天开始呢，广东也正式进入到了龙舟水的时期，接下来的暴雨、强对流等天气会更加的频繁。温馨提示大家，我觉得其实像我们现在啊，就是我们现在通勤，一定是带一把晴雨两用的伞。
1: 对，尤其女生的包里哈。
0: 对，不下雨的话呢，我们就遮阳啊，下雨就遮雨了，就挡雨了。还要提示大家早高峰通勤上学时段还是会有雨水的影响的，一提前做好防雨准备，备好雨具出行，记得关注最新的预警信息了。
1: 没错，大家在出行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2: 箱开放麦，
1: 今天呢，后备箱开放麦跟大家聊的也是跟文博会相关哈。各位车友呢，是否会去到现场打卡？打算抽空去逛展的朋友，请在我们的保安柔媒后台扣个一哈，也一起聊一聊你们想逛哪个展，对哪一些展的展馆是比较感兴趣的，都可以来留言分享。
0: 是的，还有就是你提前做了哪些功课，然后了解到哪些信息，今天去逛展想看到什么新奇好物，都可以在后台跟我们一起实时的分享。那昨天晚上因为受到这个暴雨天气影响嘛，像深圳机场的出港航班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延误。其实大家出行最怕遇到暴雨天气。
1: 对。
0: 那一直到今天的0点，90余班的进港航班呢都备降外站。那今天珠三角及深圳的天气还是不够稳定的，可能对航班运行呢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深圳机场也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及航班的动态。
1: 对，
0: 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关注官方的消息。
1: 是的，官方消息哈。然后因为确实这种天气的话，对大家尤其是乘坐飞机一定是会有影响的，要密切的关注。然后呢，计划好 Plan B 哈，万一真的飞不了了该怎么办哈，提前的做好自己的一个规划。
0: 是的，那同时在大家互动的同时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因为前两天我们还聊到关于白头发的这个事情。
1: 对，
0: 就是有的时候现在年轻人压力很大，就发现很多少年白。
1: 是的，
0: 还有中年白。
1: 我发现少年白小的时候会觉得是件很稀奇的事情，但现在发现身边还挺多朋友有少年白的这种情况。
0: 还有就是比如说可能才30出头已经白头发上头了，我就遇到这种情况，我真的很头疼。
1: 所以要定期去染哈。
0: 就而且我非常的纳闷，这个事情是在有了小朋友之后
1: 啊？
0: 对，
1: 之前不会吗？就头顶容易白，
0: 有一点点。就是之前是没有的，头顶是没有的，就是后面会有一点，就是我记得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是在后脑勺会有一点，只有一两根，然后后面就是
1: 生了宝宝之后，
0: 对，有小朋友之后发现头顶开长了，然后我还去看了中医，医生就说你气血不足，休息
1: 不
0: 好，我说哦，真的是这样。但是我又不敢拔，所以我觉得对于年轻人讲真的是很头疼，因为他真的是你会觉得看了一头会有白头发出现的时候会很焦虑。
1: 是指因为这也是我们都害怕衰老嘛，长皱纹长白头发会觉得这是衰老的象征之一。
0: 但很多人会忽略掉一个就是导致有白头发的因素，就是精神压力。精神压力大真的会长出白头发吗？
1: 这个还真有可能哈，因为我们的头发每时每刻它都在不停的变长，这个过程分为生长和上色两个环节，分别由毛囊内部的毛囊干细胞和色素干细胞负责。那么毛囊干细胞它可以分化出角质细胞，它们负责长出头发，而色素干细胞呢，它可以分化出色素细胞，那他们就负责给我们的头发干嘛上色哈。所以呢每天呢角质细胞会产生0.3毫米的头发，色素细胞为这新长出来的0.3毫米的头发刷上颜色，勤勤恳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啊。
0: 对啊，所以就是已经长出来的头发颜色通常是比较稳定的，
1: 对，
0: 除非经过漂染处理，否则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也有研究表明，如果压力太大，新长的头发会变白，就你已经长出来了，但它可能会那个毛囊没有营养，
1: 对，
0: 后面它就发根变白，就一节白一节黑。
1: 就刚刚所说，色素细胞它没有及时的给你的头发
0: 提供、
1: 上色嘛。
0: 对，
1: 所以很多人你会发现，你在拔那个白头发的时候，它通常是发根